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
5: 他是肯定不合理，不能的。
6: 这都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2: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0: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您可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咨询您的问题，提出您的诉求。同时呢，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6612345，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提出您的问题留言。本期的党风政风热线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那如果说有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您可以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交流沟通。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还是就前期上线单位的一些问题回复来和大家做了解。
1: 记者追踪。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前期在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线时有听众参与所咨询问题的回复情况。
7: 因为我大概3年退休嘛，我现在已经买断了。我当时是毕业分配到一个央企的，又调到另外一个央企，这个调令呢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就说我现在担心他那转正那个表不知道搞丢失了，那到时候我退休怎么办了。
0: 您曾经在两个单位工作过，这两家单位之间存在了您的档案转接过程，从第一家单位转到了第二家单位。您担心在转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身份转正的相关资料信息会不会有遗漏，所以想知道怎么去确定它。

0: 啊，在这个档案里，不会影响你退休的相关待遇。
1: 对对对，我当时看了一下档案，它里面确实没有这个转正东西表，这个是两方单位都不承认的。
0: 这是之前的城区的一名罗先生在直播时拨打电话咨询自己还有3年退休了，在从第一家单位到第二家单位档案转接过程中，他的转正资料出现了遗失，他比较担心影响自己的退休待遇。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将问题转办由宜昌市人社局，目前他们的回复是这样的，就罗先生这种情况呢，其实有几种方式可以证明他在这两家单位工作的经历。一个呢，就是由第一家工作单位来复印他们单位的职工增减人员花名册。那么在这个罗先生在工作之前和工作中间，如果说有这样的相关情况，他是可以通过这个花名册证明他曾在这里进行过相关的工作。第二呢，就是将他现在工作单位期间的职工历年花名册或者是工资发放的花名册进行一个复印，这个呢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材料，证明呢他在这里进行过工作。同时呢，相关的转正资料在相关部门也会有一些备存，这个呢都是可以证明他曾经在这两个单位工作过，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他相关的退休资料一个补充问题。如果说还有具体的情况呢，他在办理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这个人力资源和这个社会保障局取得相应的联系。好，这是我们上一期直播过程中呢听众所咨询问题我们收到的一个回复办件情况。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如果说您有涉及到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待遇的政策，包括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的6862093、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本期上线单位宜昌市医疗保障局。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朱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待遇保障科科长赵增凯，赵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黄晶晶，黄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宜昌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异地就医管理科科长张文琴，张科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基金核查科科长董长青，董科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几位嘉宾呢会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涉及到的医保基金管理、医保待遇政策，包括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呢，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呢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由朱局长。朱局长您请。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朱少华，非常感谢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党风政风热线栏目，很高兴参加本期节目。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与大家沟通交流医保基金监管、医保待遇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

0: 是咱们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保障。这次国家医保局出台实施细则，主要是为了把医保基金的使用、监督、处罚各个环节都纳入法治化轨道。以前监管中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现在都有了更清晰的操作标准，让监管有据可依，处罚有章可循。对老百姓来说，医保基金监管其实是在保护每一个参保人的利益。如果基金被滥用、被骗走，最终吃亏的是所有参保人。加强基金监管，就是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在所有有需要的人身上。
1: 嗯，那其实对于我们各位老百姓来讲，这个细则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利益受到保护啊。那这次的实施细则当中，有没有哪些行为，比如说是属于骗保的？那如果说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我们是参保人，然后我们参与了这个骗保，是无形中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些不知情也好，那么是不是也需要承担什么后果？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基金核查科的科长董长青董科长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疑问，您请。
2: 好，咱们先说哪些行为是属于骗保。根据实施细则，参保人有下面这几种常见的情形会被认定为骗保。一是将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部门申报报销两次以上。二是用医保报销本应该由工伤保险或者第三方责任人承担的费用。第三呢，是把医保买来的药品转卖牟利。第四是把自己的医保凭证，也就是医保卡，交给他人使用，并且收取好处。第五是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接受返还现金、实物等非法利益。此外呢，提供虚假的材料，骗取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曼特病待遇以及生育津贴等等，也都是属于骗保行为。那么我们再来说后果，如果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000元以上的，会暂停医保联网结算3个月，每增加100元增加1个月，达到1900元以上的暂停12个月。如果是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就直接暂停联网结算12个月。情节严重的，还会移送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就是通常我们意义上理解的，有的人觉得医保卡是我自己的，那我怎么用，我怎么给其他人用，那这就是我个人的行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我们就了解到了，其实医保卡虽然说是您个人的，但是不当的使用，它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骗保，对吗？
2: 是的。
1: 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董科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针对于各种这涉及到医保基金使用的问题的话，那宜昌市的这个医保基金智能监管方面，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创新的手段，我能够查询得到这些骗保的行为，或者说是来制止这些行为呢？
2: 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通过事前提醒、事前预警系统的全覆盖，特别是我们人证核查的这个机制，从源头上防范了假病人的产生。第二呢，是药品追溯码全流程的应用，坚决打击回流药的问题。第三是深化大数据赋能，我们利用超量开药、执业药师挂证等监管模型，通过全链条的分析和监测，实现从大海捞针向精准锁定转变。
1: 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些创新的手段。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今天呢是我们的宜昌市医疗保障局上线，我们的各位嘉宾呢会就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异地就医啊，还有涉及到我们的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待遇的政策，来和大家做共同的交流与沟通。那如果说呢您有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来与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提出您的相关诉求，或者是对于政策的某些疑惑。刚才董科长您也就我们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了一个简单讲解啊。那么今年五月的话呢，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管的一个通知，这个里面就提到了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这个内容比较长，但是可能大家听到这个白名单就想了解一下。

0: 下我什么是属于这个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然后普通的参保人的话，他要怎么去合法合规的来去使用医保基金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1: 那么个人账户的白名单呢，它是国家建立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的一个目录制度。
0: 嗯，
1: 列入白名单的呢，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备案，与治疗密切相关的医疗属性比较强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白名单以外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保健品、生活用品、家具洁具等非医疗用品，再比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以及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或者耗材，那么是不能用于个人账户支付的。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让医保个人账户的钱真正用在看病买药上。那么我们的参保群众在合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时，也要记住这么几点。第一呢，是自己的医保凭证只能自己用，不能借给他人冒名就医。第二呢，是需要按需购药，不参与倒卖药品。就比如说到年底了，可能有些药店诊所会通过给您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啊，跟您说您的医保额度再不用马上就要过期了，作废了。那么这个说法不仅是假的，这也是典型的啊年底诱导冲顶消费的一个行为。在此呢，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广大的参保群众，大家要按需购药，这样既是保证了我们的用药安全，同时呢也是在维护我们大家那个医保基金池子的稳定运行。第三呢，是要积极配合医保部门的监督检查。第四是不虚构病情，不伪造票据，不能造假。
0: 您刚才所说这个白名单我们大概就听明白了，其实它是指一个所谓的目录制度，对吧？就是里面规定了哪一些是我个人医保账户我可以支付的一些药品的目录，或者说是相关能够用医保卡支付的这个名单目录。这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几个问题。那今天呢，宜昌市医疗保障局的各位嘉宾呢，会就大家关注的一些涉及到医疗保障的问题呢，跟大家做相应的沟通。那如果说您有涉及的问题呢，想要咨询了解，6862093、6862094呢，我们是全程为您开通的。稍后时间呢，我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持续关注本期节目。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您。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党风政风热线。

0: 湖北医疗保障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把家人啊，也就是共济享受人绑定为共济对象。绑定后呢，家人就可以就医时可以使用这个个人账户的余额了。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有几点需要特别留意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绑定的双方的医保都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家人的卡里的没有钱卡，医保卡里面没有钱的时候，才会触发使用共济账户的余额。那么比如说家人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或者是职工医保参保人个人的这个账户余额为零时才能使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各账共济的结算呢，它是有一定的顺序的。那么它是如果说一个一位家人他绑定了多个的各账所有人，那么系统会以办理各账共济绑定的时间为准，最后办理的那个优先使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说绑定的双方他的参保力发生的变化，需要重新再绑定。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目前家庭共济只限于湖北省使用，也就是说支持湖北省内的参保的职工和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在省内的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1: 这个是您刚才所说到的个人医保的一个家庭共济。您刚才说了几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很多人觉得那比如说我的医保卡上我的医保资金比较多，我把我父母绑定了，或者把我的这个配偶绑定了，那是不是可以就先用我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一个规则，是你绑定的这个家人他的账户里在没有这个医保这个资金的情况下，为零的余额情况下，他才会自动使用到你这个主要的这个绑定人他的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啊，它是这样一个操作过程。另外刚才您还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如果说我绑定的这个家人他没有正常的在参保状态的下，他也不能享受我账户里面的这个医保基金余额的。
0: 对，需要正常参保状态。
1: 好的。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个关于个人账户的这个绑定问题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跟张科长沟通一下，就是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比如说我换了城市了，那我要重新绑定，那就是说我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我的医保转移了，那我把我的家人重新来进行转移一下，那么我需要比如说有没有需要跟那个异地就医一样我要备案呢？哎，或者说我有什么流程要走，这个您可不可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各账在就是如果说双方绑定双方他的参保地发生变更之后，他还是需要通过刚才我说提到的这个线下窗口经办窗口，或者是我们湖北医疗保障的小程序进行去相当于重新办理这个账户共济。那么如果说是就是您到异地，就是如果是宜昌的参保人员到宜昌市以外去就医，那么这个是需要办理备案的。
1: 那怎么个备案呢？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宜昌市的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的话，我们原则上是要求先备案再就医结算。那么目前我们宜昌市的这个备案的类型，就是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有五种。一个是异地安置，这种情况呢是针对一些职工参保的退休人员，他把户口由宜昌转到外地去，这种情况他需要提供这个户口本来办理异地安置的这个备案类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居住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父母随子女在外地居住的这种情况。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呢需要提供你异地居住证，就是需要提供异地居住证这个材料来办理长期居住。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常住异地工作，那么也就是我们他的工作单位是在宜昌，但是宜昌的单位需要派驻他到宜昌市以外去工作，那么由单位开具单位的这个工作证明来办理这种备案的类型。还有一种就是第四种，就是异地转诊，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宜昌的参保人员在本地有些疑难重症，我们本地的医疗这个需要就是专家认定他需要到更高的水平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就诊的，由医院开具转诊单之后办理异地转诊。那么这四种类型以外的，就是说都不属于这以上四种的，我们可以就是自由就医的，就是自行外出就医的，那么就是其他就医的这种备案类型了。那么这个就只需要提供这个我们的医保卡或者是身份证来办理。
1: 它有没有线上的一个办理方法呢？
0: 现在我们就是异地就医办理的这个渠道有两种，一个是线上办理，线上办理也是通过湖北医疗保障的这个小

0: 程序，微信和支付宝的入口都可以进行办理，再就是我们的这个线下的窗口也可以进行办理。
1: 嗯嗯，好的，那么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作为参保来讲，在另外的地方就医，我们需要走哪些流程，然后有没有需要备案的过程。那现在呢，我们线上有位听众已经在等候了，尾号8654这名听众，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有哪些诉求。喂，你好，谭女士。
2: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
2: 我就想请问一下，我最近我在家里备孕，然后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些政策，就是关于生育方面的政策，想仔细了解一下医保方面的话，我有哪些待遇可以享受啊？
1: 就是您现在目前是备孕状态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您是想了解有哪一些是符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的一些医疗待遇啊？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给您回答。我们来有请我们今天待遇保障科的科长赵增凯赵科长回答。赵科长您请。
3: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就是我们宜昌在生育这一块的支持政策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生育的全部流程，大概就是分五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孕前，我们就是将取卵术，然后就是胚胎移植等八项的辅助生殖的那个服务项目都纳入了医保的报销政策。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先行支付20%左右呢，职工按照75%的比例报销，居民按照65%的比例报销。第二个就是在孕中，我们的产前检查可以在我们的生育门诊和普通门诊报销，职工参保人员最高可以报销1000块钱，然后后续发生的那些检查费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职工医保的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来进行报销，居民在我们的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产前检查费按照居民的普通门诊待遇报销。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您生产的时候，如果是使用了我们湖北省内的在我们湖北省内的那个定点的一些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生育服务包内的零支付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本服务包内的医疗费用的项目由咱们的医保基金全部报销，个人不用出钱。但是呢，超过我们服务包的医疗费用还是要按照我们的基本医保的住院报销的一个比例和规定来进行报销，但是它不设住院的起付线。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女职工，也就是参加我们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我们的服务也是提供了一个便民服务啊，就是即生即办。那个参保女职工在生小孩的费用结算之后啊，通过我们的湖北医疗保障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支付宝的小程序就可以进行一个申报，符合条件的话10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审核，生育津贴是直接拨付到您的个人的银行账户的。另外呢，宝宝出生12个月以内，在父母任何一方的参保地以及本人落户的那个地来办理参保登记的话，是免缴出生当年的医保费用的，是出生之日起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居民医保待遇。在我们的鄂惠办 APP 以及高校办成一件事儿、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儿、城乡居民参保缴费一件事儿中的那个模块都可以进行办理。
1: 刚才您介绍的是在孕前、孕中、孕后，基本上呢它都是有相关的对应政策，我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那回答很详细。
1: 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听众，比如说想了解的更详细一点，那赵科长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服务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他有的这个比如说备孕的这个女性，她可以提前去了解知道我们的一些政策情况呢？赵科长，
3: 我们的对外服务电话6311198，这是一个对外的咨询电话，大家可以打啊。
1: 6311198。
3: 对对对。
1: 好的，您也可以记下这个号码，如果后期有不清楚的，可以再询问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您的参与。线上呢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候当中，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请进这位听众曾女士。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4: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我去药店买药，买完之后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然后回去了之后我就看见那个盒子特别旧，然后我就很害怕我是不是买到了所谓的回流药，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查我们买的药哪些是不是回流药呢？
1: 好的，关于这个回流药啊，我们可能会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呢，首先要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我们来请基金核查科的科长董科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回流药到底是个什么药？可能有些听众他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意思，您先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回流药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药品，它都是有正规的进货渠道，然后一次销售，那么就可以放心服用，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如果说一个药品经过多次的销售就是你买了之后它又进行回收二次售卖，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回流药的概念。
1: 哦，那像刚才这个听众他所说到的，我怎么能够去辨别我买的这个药是不是回流药呢？因为他刚才觉得他买的这个药药盒子挺旧的，他就怀疑会不会是回流药。
5: 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进入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点击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这个模块，那么用这个模块扫描您买的这盒药品的上面有一个药品追溯码扫描之后，如果扫描之后的一个界面显示只查询到一次药品的销售信息，并且呢这次销售信息和您购买的药品的名称、厂家、品规以及销售的时间都高度一致，那么这个药品就是一个属于正常合法渠道的来源的一个药品，那么您就可以放心服用。如果说扫描之后这个界面显示它没有查询到这个药品的销售信息，那么可以说您购买这个药品的这个药店它就没有按照要求将那个追溯信息上传至我们的医保信息平台，那么您可以要求药店出示这个药品的进货票据来进一步证实这个药品的合法来源是否安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扫描之后这个界面会显示有多次的药品销售信息，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高度怀疑您购买的这个药品是一个回流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及时举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也进一步守护我们的医保基金安全。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线上查询的平台是国家医保平台的小程序，对吧？
5: 是。
1: 就叫国家医保平台。
5: 国家医疗保障服务平台。
1: 哦，国家医疗保障服务平台。那您可以，喂，曾女士。
6: 您好，
1: 您可以通过刚才董科长所说到的这个小程序里面呢，然后点击查询您的这个买的这个药物上面的这个追溯码，看一看是不是如他所说。如果能够查询到情况又准确，那您这个药就不属于回流药。
6: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您可以自己操作一下，看一下具体情况。
6: 好，谢谢。
1: 好的，好，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党风政风热线此刻正在进行直播当中，稍后时间呢，我们欢迎您持续回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
7: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8: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倾听群众呼声，
9: 他是确定不获利，不垄断，
10: 这么很多年了。
7: 解决群众诉求，
11: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7: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1: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7: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 此刻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我们有请到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待遇保障科科长赵增凯，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黄晶晶，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异地就医管理科科长张文琴，基金核查科科长 董长青这位嘉宾的到来。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比如说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待遇政策，包括呢异地就医方面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6862093、6862094与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线上有位听众正在等候，尾号6765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1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老人有那个心脏病，然后是有申请那个医疗室的慢门嘛，但是老人家他那个年龄比较大，然后去买药的话也不太方便，就平常出门也不太方便什么的，就想问一下，他如果去买药的话，就是一次性他大概可以买多久啊？买就是多能吃多久的量？
1: 嗯嗯，也就是说年龄比较大了，又属于慢门，可能每一次买药的他这个服药频率比较高，那么能不能一次性的去买一定量的药，减少老人的这个就是出行，是吧？
10: 对，因为老人家出门也不太方便嘛，然后那您家里年轻人又上班，
1: 嗯，好的，
10: 我们也不能经常帮他买。
1: 嗯，好，那朱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这个问题呢？
12: 我们请服务中心张文清科长来回答。
1: 好，张科长您请。
13: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个在药店购买慢门的药品呢，我们是需要定点医疗机构的医师的处方的。如果说您购买的药是在我们湖北省长期处方用药范围内的药品的话，它一次可以开最长不超过12周的用量。如果使用的药品不在这个长期处方的用药范围内的话，药量是由医生根据您患病的这个就是病情开具，一次最多不超过4周。您可以在这个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的官方网站上查询我们所说的这个用药范围的目录，可以看一下您具体用的是否是在这个范围内的药品。
1: 嗯，一个就是您家里老人用的这个药是不是属于在这个长期用药的这样一个目录里面，如果是的话，一般是接近可以一次性购买2到3个月的药量。
13: 对，
1: 哎，但是如果它不是属于这个的话，也可以差不多一次可以接近买接近1个月的药量，这个您要先帮您的家里老人查询一下，然后再来看可以购买多大的量，可不可以？
10: 哦，好，就是他这个是直接可以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的，是吧？
13: 对，在官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1: 嗯，那我们请张科长把刚才那个官网名称再给您报一遍。
13: 哦，是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这个官方网站上。
1: 嗯
13: 嗯。
10: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嗯，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6862093、6862094呢，我们此刻是持续为您开通当中的。我们继续请进线上这位听众吴女士，喂，你好。
14: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14: 你好，就是我家人得了糖尿病，然后医院说是符合申请慢门的条件，就如果我想申报慢门的话，请问。

管理、医保待遇政策，包括异地就医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都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日常当中医保的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包括一些政策您还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有

0: 7176758197进行政策咨询，还可以前往市民之家医保服务窗口进行现场咨询。同时借此机会跟广大市民朋友们做一个温馨提示，近日部分市民接到自称宜昌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参保人医保卡在外地涉嫌违法使用，或者要求到医保局处理医保卡问题。我们在此进行严正的声明，上述内容均为不实信息，请广大市民朋友接到此类电话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果遭遇财产损失，请立即报警。在此感谢各位听众对医保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也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上线解答，也感谢您对本期节目的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下期节目中再见。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你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光辉与华电湖北公司董事长王志浩、总经理赵军座谈，深化全方位合作，助力宜昌绿色低碳转型；汉江神龙号即将组装，引江补汉再添绝境利器；宜昌北站累计到发客流突破百万人次；宜昌高新区科学调度迎战暴雨，4362名群众平安避险，妥善安置；当阳全力筑牢强降雨安全防线，51座头顶高坝堰塘降至低水位运行；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智能机器人日呼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昌考察的华电湖北公司董事长王志浩、总经理赵军座谈。
4: 黄建雄、陈红辉对王志浩、赵军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欢迎。黄建雄说，近年来，宜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优化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构，努力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上迈出了新步伐。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抢抓风口机遇，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吸引了一批新能源、新材料头部企业持续深耕宜昌，追投宜昌，推动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华电湖北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宜昌的投资力度，携手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大力推广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聚焦新能源领域，体系化布局岸电设施，加快推进船舶充换电一体化智能微电网项目、船用箱式电源集成生产线项目、抽水蓄能项目落地实施，深化产业合作，加力支持宜昌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产业发展，携手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华电湖北公司在宜发展，推动企业发展欣欣向荣，地方发展蒸蒸日上。王志浩、赵军对宜昌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感谢宜昌对华电湖北公司的大力支持。王志浩、赵军表示，今年以来，华电湖北公司持续加强与宜昌的沟通对接，双方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加快长江航运绿色转型，谋划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华电湖北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大在宜昌的投资力度，抓好项目实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
2: 引江补汉工程是全面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重要标志性工程。目前，项目已启动8台硬岩掘进机同步奋战，第9台巨无霸江汉神龙号也进入组装倒计时，总长约200公里的地下天河加速成型。
5: 在雾渡河镇的引江补汉工程2标3号平洞里，江汉神农号硬岩掘进机组装洞室土建施工已全部完成。洞室长63米，最大开挖高度26米，宽20米，地下空间规模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垂直高度接近7层住宅楼。眼下这里正在进行桥式起重设备安装与调试，为后续设备现场拼装做最后的准备。
6: 近期设备刀盘、主驱动等核心零部件将陆续进场并启动设备组装，按施工计划，江汉神农号将于九月底实现始发掘进。
5: 江汉神农号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长约170米，重3550吨，将承担11.55公里的掘进任务。作为国内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功能最全的双护盾印岩掘进机，它将为工程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共有8台印岩掘进机同步作业。在6号平洞，记者看到江汉平安号印岩掘进机稳步掘进，刀盘匀速运转的同时，后方管片拼装系统同步跟进，实现掘进与支护高效协同作业。
6: 实行24小时不间断掘进作业，充分利用昼夜班交接窗口期，有序开展设备维保与检修工作，掘进效率稳步提升。
5: 截至7月26号，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31公里，施工支洞累计掘进突破41公里，一条穿山越岭的地下长龙正以坚实步伐向前延伸。
2: 昨天记者从宜昌北站了解到，截至27号，宜昌北站自开通以来累计到发客流突破100万人次。据了解，宜昌北站自去年12月26号正式投入使用，客流增长呈现逐阶段明显提速的鲜明特征。开通后，累计客流突破50万人次，用时119天，从50万人次到100万人次，仅用时95天。随着新线路新直达车次持续加密，站点突破200万人次、300万人次，累计客流的时间窗口将进一步压缩。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走钢索的人、走溪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燕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有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

0: 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一首弹琴的人电子鼓点，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落拓。歌词里，茂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

0: 忆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月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他四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的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这首歌其实和南拳妈妈前一张专辑也很有关联，第一个专辑的第一首主打唱的就是小时候，这一次该说的是再见小时候，寓意南拳妈妈长大了，因为唱片合约告一段落，而未来新的音乐之路和发展还有很多的未知性，所以怀念复杂心情都写在歌里面。不过这个歌还是温暖曲风，歌词一开始自然坦白的心情就铺成回忆，童年糖果罐已经快融化完，缤纷的气球在立歌中飘散。歌词当中除了提到了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仍然还是非常贴合南拳妈妈的特点，暖心。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Burton 这首 Said I love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是我说谎了。 Burton 呢，80年代末期他就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摇滚乐歌手，他创下过全球超过5200万张的唱片销量，凭着没有你我怎么活、当男人爱上女人这两首歌成为了2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得主，并且还获得4次格莱美提名。而他的歌为什么会这么带摇滚色彩，大概是因为出道前他是玩硬摇滚的吧。硬摇滚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比较强烈的吉他失真效果为主的音乐，一般可以听完整场硬摇滚音乐会的人心脏功能都比较好。来听这首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英《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呢是99年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也是那英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继《征服》的巨大成功之后的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来听方大同的《千纸鹤》。这个歌呢，是他邀请了周杰伦的老拍档方文山来创作。方文山是根据方大同平时喜爱的西洋风，把西式的咖啡、爵士乐这些元素融入进去，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巧妙地嵌入了中式的泼墨呀、彩蝶呀、红尘这些元素，把一个失恋的男人背后那些赤裸裸的心情都表露无遗。《千纸鹤》呢，本身就是带思念的寓意，方文山就干脆取了这个名字，干脆叫《千纸鹤》。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李宗盛大哥的17岁女生的温柔。大哥是一个特别会描述女性细腻情感的一位，当然除了林忆莲这一类成熟女性之外的特征，当年梁静茹20出头的时候，她也编写了很多很多少女路线的情歌，也通通是描述到位，为那么多歌手写了那么多首情歌，终于这首歌是她来唱。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用了叙述的手法，每一句歌词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是一个中年男子有一天非常闲，走在路上就回忆起了那一些初恋的事情。关于17岁女生的温柔，你怎么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8533399，88533388。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现在吧，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好玩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餐饮食安护航行动启动，守住夏日美好时光；智能燃气无人巡检车在宜昌试运行；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新地标，寻梦三峡，开启三峡文旅新体验。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6项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指尖举报，聚合力，全民共治护网安。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夏季食品也迎来了消费热潮。食材变质、交叉感染等食品安全风险同步走高。即日起到9月中旬，我市启动2026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紧盯重点食品经营场所，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10: 盛夏气温居高不下，生鲜储存、熟食加工稍有疏漏便已滋生细菌。在雅思超市奥锦花园店，食品安全员谭志正逐一巡查冷柜和生鲜展台。
11: 夏季高温，我们主要是对一个生鲜商品的品质一个管控。夏季卖场恒温在24摄氏度左右，冷柜的冻柜的恒温标准是在

0: 零下8度到零下13度左右，公司是严格采取了一个3戴3防，每天是手罩、口罩还有一个头套，我们每天也是严格执行，每天按时监督管理。
1: 随着乡村游持续升温，农家乐成为避暑聚餐热门之选。梅子瘦身旅馆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将后厨卫生作为日常检查的重点。
2: 我们每一位厨房的工作人员在操作的时候必须是戴帽子、戴口罩。厨房产生的厨余和食材的垃圾，我们都是随丢随扔随清理，杜绝一切细菌在厨房里面滋生。
1: 连日来，点军区市场监管部门对奶茶店、农家乐、小型餐饮店开展全覆盖排查，现场纠治不规范行为。
3: 聚焦餐饮单位开展了一个精准的巡查，对现场的一些经营户都逐一进行了整顿和整改，下达了相关的行政文书，指导商户规范经营，把自身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4: 城市燃气管网保障着千家万户平稳用气，而地下管网则埋藏隐患，人工巡检很难及时发现。近日呢，宜昌中燃一台智能燃气无人巡检车上路，开展实地试运行，依靠多重检测设备，全天候排查管网泄漏风险，为城市燃气管网增添智能化安防手段。
1: 7月22号下午，在沿江大道路段，一台造型小巧的无人巡检车正在自主行驶，巡航时速最高可达30-40公里每小时。别看车身不大，它却是专门排查燃气泄漏的移动侦察兵。
5: 它是一台精度可以达到 PPB 级的巡检车，也就是说，在单位体积含量当中，天然气的浓度达到1/10，它就会发送泄漏报警的报告。
1: 地下燃气管网埋藏隐蔽，单纯靠人工巡检难以及时发现第三方施工挖破管道的隐患，而这台无人巡检车可在巡航过程中利用伸缩机械臂深入燃气阀门，并采集空气样本。
5: 集气管深入到了那个井内，然后对井内的空气进行一个抽吸，通过车载的分析仪对抽吸到的气体进行一个分辨，还携带了有一个150米距离的激光遥测功能，对管道沿线的线路进行一个激光的天然气泄漏的检查，包括前端的洞吸式的探头。
1: 车辆搭载3套检测装置，分别针对井下空间、路面空气、远距离区域开展监测，可以实现多层次立体检测。巡检过程中，所有监测数据实时传回后台监控平台，一旦系统捕捉到燃气浓度异常，将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5: 我们后台的那个监控系统上面，包括车辆当前的位置，

生活，品质，这两样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有钱能满足许多的物质条件就叫做生活，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受教育就会有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有生活品质，没受过教育的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都市才有生活品质，是不是乡下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是不是所有的都市人都有生活品质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可见生活品质乃不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甚至是某一时代的专利。古人也可以有生活品质，穷人、乡下人、工匠、农夫都可以有生活品质，因为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这才是生活品质。工匠把一张桌子椅子做到最完美而无懈可击的地步是生活品质，农夫把稻田中的稻子种成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穷人买一个馒头果腹，知道同样的五块钱在何处可以买到最好品质的馒头是生活品质，家庭主妇买一块豆腐，花最便宜的钱买到了最好吃的豆腐是生活品质，整个社会都能摒弃那不良的东西，寻求最好的可能，这个社会就会有生活品质了。因此我们对生活品质最大的忧虑乃不是小部分人的品味不良，而是大部分人失去求好的精神了。在一个失去求好精神的社会里，往往使人误以为摆阔、奢靡、浪费就是生活品质，逐渐失去了生活品质的实相，进而使人失去了对生活品质的判断力，只好追逐名牌，用有名的香水、服装、皮鞋，以致名建筑师盖的房子来肯定自我的生活品质，这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名牌泛滥的原因。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归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因而有自信，有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居陋巷而依然能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它不是从与别人的比较中来的，而是自己的人格和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读到的林清玄先生的文字，其实听起来就像是一捧山间清泉，缓缓地流过心田，也洗去了我们心头关于品质的许多的误解和焦虑。他说，生活品质不是从比较中来的，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找到最好的风格与方式。而这句话就像是一枚温柔的针，轻轻刺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攀比与不安。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一代父母可能是历史上最焦虑的一代父母了。我们焦虑学区房不够好，焦虑别人家的孩子报了五个兴趣班，而我们只报了三个，焦虑孩子的英语口语不够纯正，焦虑他跳绳没有达到及格线。我们像是在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赛跑中，不断地张望左右，生怕被落下，生怕给的不够。可就是在这样的焦虑中，我们有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我们拼命追逐的那些更好，到底是孩子真正需要的，还是我们被裹挟着以为他需要的？也许你会说，我也不想焦虑，可是周围的人都这样，我能怎么办？我如果不给孩子报班，他将来会不会怪我？我如果不买个学区房，他会不会就比别人矮了一截？我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深夜翻来覆去地想这些问题，也看到在家长群里别人晒出的证书和奖状，心里泛起说不清的慌张。可是后来会慢慢地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些真正在岁月里站稳了脚跟的孩子，他们回忆童年的时候，记住的从来不是上了多少个培训班，而是在某一个黄昏，爸爸带他去河边扔了一下午的石子。

0: 或者是在某一个雨夜，妈妈把她冰冷的小脚捂在自己的怀里，是某一次她考砸了，父母没有责备，只是安静地陪着她把错题一道一道地弄明白。这些瞬间才是她一生取之不尽的宝藏。林清玄先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品质在于求好的精神，而这份精神恰恰是无法用钱买来的。他买不来爸爸放下手机把儿子高高的举过头顶时的那一阵欢笑，也买不来妈妈合上电脑坐在女儿床边认真地听她讲学校里那只受伤的小鸟时的那份专注，买不来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每个人轮流说说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的那种热气腾腾。他藏在父母放下手机认真陪伴的那一刻里，藏在孩子读完一本书之后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给全世界的兴奋里，藏在每一次小小的笨拙的却无比真诚的表达里。这样的童年不需要最贵的玩具来装点，也不需要名牌的 logo 来加持，他只需要一个愿意蹲下来与孩子平视的成年人，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一颗不慌张不比较不焦虑的心。说到底，所谓有品质的生活，其实就是有品质的陪伴，而有品质的陪伴从来与时间的长短无关，与质量有关，是你人在心也在，是你在听也真的听进去了，是你不急着纠正不忙着评判，只是安静地和他在一起。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要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艺术的课堂，也更像是一个滋养求好精神的小小园地。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必与任何人比较，也不必为了考级而焦虑，不必为了表演而紧张，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地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用声音去触摸文字里的山河岁月人情冷暖。而在话筒前，他们是可以一步一步长出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光芒，也找到那一份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听见的笃定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可以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国宝鸡禽绘画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腊梅山禽图的传奇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7: 1948年12月到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千里迢迢将大批文物转移到台湾。腊梅山禽图，当这幅花鸟名作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专家惊奇地发现，虽然历经了800多年，这幅名画依旧色彩如新，墨气扑面，整幅画更是深刻入微地体现了宋徽宗欲物复形，随意以德，笔趋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的书画风格。台湾专家对腊梅山禽图爱不释手，他们对画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幅名画的珍贵之处，除了画工精致生动以外，还在于画左下方的一首五

0: 言小诗，山芹金易泰，眉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宋徽宗的瘦金体赫然在目，诗的意义更引起了多方的评论。有的专家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解释：山芹是一种名叫白头翁的鸟，象征着长寿，娇柔冷香的腊梅花暗喻徽宗皇帝心仪的女子，丹青约是说风流皇帝徽宗以此幅绘画表达他和这位女子永不离异、白头到老的信誓。可是书画专家提出，诗中的丹青指的是绘画艺术，白头一语双关，在画中指白头翁的同时，还表达了宋徽宗愿和丹青绘画缔结终身之约，千岁万岁直到白头的心境。整首诗抒发了这位书画皇帝热爱绘画艺术的心声。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的书画真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专家普遍认为《腊梅山芹图》也是一幅他的御题画，但是同样珍贵无比。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姬秦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图中描绘了这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景象，绘画技法精妙绝伦啊！图中的群鹤呀，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公元1112年正月16那天，天空晴朗，祥云朵朵，北宋的国都汴梁城的上空飞来了一群仙鹤，他们长时间在巍峨的宫殿上空鸣叫翱翔，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宫中的人连忙向宋徽宗赵佶禀报，宋徽宗率领着官员走出大殿观看，只见群鹤在宫殿上空飞舞，一幅祥和景象。宋徽宗心花怒放，高兴得手舞足蹈，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群鹤飞舞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可宋徽宗为什么如此高兴呢？那要引出一幅名画，名叫《瑞鹤图》。今儿我给您说说这《瑞鹤图》的故事。宋徽宗是中国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当时的大宋王朝表面上太平兴旺，其实却是危机四伏。在政治上，宋徽宗昏庸无能，他重用奸臣，挥霍无度，弄得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同时，宋朝的邻邦金国日益强大起来，金兵屡犯边境，攻城掠寨，时时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懦弱的宋徽宗只知道一味的求和退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宋徽宗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做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神明身上，期盼着出现祥瑞征兆，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鹤是仙禽，寓意吉祥。说来也巧了，在宋徽宗登基六年以后，仙鹤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京城皇宫的上空， 难怪宋徽宗赵佶见到这一奇妙的景象

0: 会如此兴奋呢？宋徽宗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却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他能书善画，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决定把仙鹤告瑞的景象画下来。几个月后，当瑞鹤图摆在众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激情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瑞鹤图卷本设色画，纵51厘米，横138厘米，绘画以庄严耸立的宣德门为背景，画的上方云蒸霞蔚，用淡石青轰染天色，18只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来来
5: 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8: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1: 各位好，我是丹丹。
1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何读好书。现在呢也正值暑期暑假，很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了，那其实放假在家的时间也应该好好利用啊，暑期的这段时间去好好的读几本书啊，丰富自己的知识。
11: 对，所以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读书，来聊一聊读书的好处以及好书是怎么去选择的。那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总监李小平女士，跟我们来一起聊这个话题。
10: 来，欢迎李女士。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对，
10: 李总监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自己觉得包括自己出版社的，包括一些其他出版社的一些优秀图书。那我们会和李主任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推荐有哪些是值得大家读的好书。
11: 对，有位网友哈，奶油蛋挞说了，自从离开学校阅读的习惯就没有了，后来总用电子产品，时间久了不免有浮躁的感觉，短视频就像填充，没有了自我思考的空间。前一段时间主动想起来要充实自己，每天睡前开始养成阅读的习惯，慢慢又找回了读书的乐趣。
10: 你看，这是养成读书习惯的重要性啊。
11: 对，还有7758说了，我就爱看书，我们家孩子也爱看书，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会看喜欢的书。对，你看这个李总监就说了，你不能就跟孩子说你去读书然后你不读，
10: 是
11: 这个环境是要有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也推荐了很多这个亲子共读的好书，我们会给大家列一个详细的书单啊，什么年龄段什么样的书比较好看，包括容乃大说你要推荐一本好书现在没书看，我们下半时段也会跟您来说的
10: 啊，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1: 对，我们先说吧，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暑期正当时嘛，给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阅读的书籍。
12: 好，我分年龄段来给大家推荐吧，因为听众朋友肯定家里的孩子呢也是有大有小。首先呢说一个低龄段的孩子吧。我是觉得呢因为我自己科普图书文史类的图书做的比较多，那我觉得呢科普类的阅读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小孩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小孩到了幼儿园中大班的时候，实际上随着他这种身体活动能力的增强，他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接触呀感知都会越来越多，然后他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来问家长。那么这个时候因势利导对他进行科普阅读的这种引导，会对他后面呢，就是再大一些的这个知识学习，这种好奇心的保持，这种探索的这种习惯。

0: 的保持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医生这个阅读好习惯，甚至是这种探索的好习惯的一个养成的一个起始阶段，就是这个时候引导好了，他这个习惯就养成了。那比如说一些科学类的图画书就非常适合，现在呢正值这个暑假期间啊，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放暑假了，在家呢这个居家生活的时间就会非常多，那么安全生活的问题就是家长非常关注的。
2: 嗯，
0: 那么有一套书呢就叫趣味科学图画书安全生活故事，它是通过十个小故事讲述了十个方面的安全问题，有涉及电的、游泳的、这个雷电的，然后聚会的时候的一些安全问题等等。那么通过阅读这些小故事呢，在阅读的过程中跟孩子一起讨论，那么一般时候让孩子注意安全呢都特别容易变成一个很死板的说教的事情，孩子没有切身体会他就听不进去，这个充耳不闻是吧，然后呢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小意外。那么通过这些故事呢会把这些危险，就是如果呢不没有这样的安全习惯会带来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通过故事非常形象的展示给孩子，然后应该怎么办，怎样避免，也会以故事的方式非常清晰的讲给孩子。
1: 是，
0: 所以呢这套书我特别推荐。
2: 再跟大家说一下名字吧，叫做什么，
0: 叫趣味科学图画书，这个系列呢叫安全生活故事。
2: 嗯，
0: 一套十本，
2: 安全生活故事，
0: 对对对，而且非常超值，十本书才110多块钱、
2: 嗯、
0: 然后呢再打个折什么的就几块钱一本、嗯、它的装帧不属于那种精装书，非常简单的一个包装，但是印制的很好，所以呢这样的书我觉得是非常实用化的，
2: 而且书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0: 非常丰富、嗯、而且它这十个话题实际上是这种幼教的专家精心挑选出来的，是孩子在生活里经常会遇到的，非常有实用性。
1: 对，哎，就是如果家中有幼儿园的孩子你就会知道啊，幼儿园就经常会给他们科普，尤其是在暑假之前，我们家孩子每天回来都跟我说，我们今天学的是怎么去拒绝溺水，就是不往水边走然后我们今天学的是呢就是如果着火了怎么办。
2: 嗯，
1: 就确实，但这种东西不应该只是让幼儿园去做，真的是要家庭和学校一起配合的。
0: 对
2: 对
0: 对，
1: 嗯，这很重要，
0: 学校可能是给他像是条块化的这种列出来
2: 给他一个引导，
0: 对对对、
2: 啊、
0: 然后通过阅读呢他是通过故事的这种感受，孩子呢会有切身的体会，然后印象会非常深刻、
2: 嗯、
0: 然后他就会掌握这样的一种安全生活的技能。
1: 对，5155问、嗯、请嘉宾推荐一下适合4岁小女孩读的绘本书，那这个其实是适合的吗？
0: 适合、
2: 嗯、
0: 完全适合、
2: 这个、适合，但是
0: 而且它每本有一种画风，就是而且它这个画的是非常优美的，就是、
2: 嗯、
0: 赏心悦目吧，可以说、
1: 嗯、
0: 跟孩子一起呢我觉得既有了这种审美的培养、
1: 嗯、
0: 然后呢情境式的阅读，然后他的语言也都就是我们编辑加工的非常好，就是读起来呢也很有趣味性，
1: 对，不会晦涩哈，
2: 而且
0: 晦涩，非常生动的小故事、
2: 嗯、而且通过小故事的方式能够让孩子更好理解当中的这些生活常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有些危险孩子可能没有经历过，所以他就不知道这种危害有多严重、
2: 嗯、
0: 通过故事呢他就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四岁五岁的孩子是非常适合的。
1: 对，嗯，那王说我是在小学3年级70年代开始习惯阅读的，读的第一本科普读物就是10万个为什么、
2: 嗯、
1: 一共4本、嗯、是从邻居一个老师家借阅的，
2: 嗯，
1: 这也是我的科普，
2: 这都是生活百科
0: 对对对、
2: 啊、从这些书当中去了解 的
1: 对，那四本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我特别爱看，
0: 一生的常识。
1: 对，所以李总刚刚说这么小的孩子他愿意读科普是真的，就我小的时候也很爱了解，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0: 对，因为特别小的时候他生活面很窄，就在家庭里接触面也窄，然后等大一点到了这个4、5岁就开始进入大自然，
1: 对，
0: 他对各种事情都会好奇，所以这个时候科普阅读的引导非常重要。
1: 对，你就会发现他会问你妈妈为什么会有风，为什么会下雨，
0: 哎，对，
1: 春天为什么会有叶子长起来，那冬天为什么会冷，就很多东西
0: 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在天上，
1: 有的时候真的你不会回答，就是或者你给他回答的可能不够的准确，就要借助书籍，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这个亲子共读的，你只有跟他一起看了你可能才能回复那一段知识，
0: 对对对，
1: 你的孩子会有无限个为什么等着你。
0: 对对对，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因为大家都不是全科的人是吧，
1: 嗯，对，
0: 嗯，然后呢这个没有把价钱画在这个精装上，因为好多精装书大家看着特别精美价钱也很高，这个书一本 才十来块钱。
2: 嗯，
0: 现在很多平台买书也都是可以打折的，就几块钱的小书，比一根冰激凌还便宜。但是你可以跟孩子去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具有这种这个实际意义的
2: 啊，有非常多种类，比如说我要去游泳，
0: 对对对，然后这游泳、是吧，
2: 就是防溺水的，
0: 对对对，防溺水，然后也告诉他在游泳池里要注意什么、
2: 包括上山吃樱桃，
0: 上山吃樱桃，其实这是和
2: 户外
0: 雷电有关系的、
2: 雷电有关的，
0: 因为我们就是会带孩子到山上，突然赶上下雨了，那么这个夏天打雷闪电是很常见的，那么怎么样避免，就包括你的穿戴啊，怎么去避免这种雷击。
2: 嗯，
0: 然后小鳄鱼的聚会，比如说孩子的生日会啊什么的，很多小朋友就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包括比如说你吃东西不要打打闹闹，然后突然呛到了要怎么办，然后呢有的孩子可能会接触那些比较尖锐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防范出现危险。
1: 好，
0: 然后
1: 这是您说
0: 这个是带孩子去商场，然后比如说旋转门呀、电梯呀，这些有些安全问题。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何读好书。
1: 我觉得基本上囊括了生活中我们会遇到
0: 的
1: 很多的这种小的危险。
0: 其实呢是跟这个交通安全、物品安全、行为安全、地震安全、煤气安全、公共安全、用电安全、自然安全、永远游泳安全和用火安全。
1: 行了，这一套
0: 大话题，
2: 对，
0: 就是
2: 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接触到的全都有了。
1: 对，
0: 这个是幼教专家精心这个筛选出来的十大话题。
1: 我觉得大人都可以看一看。
0: 是的，是的，确实是，确实是。
1: 尤其是像什么煤气啊，或者天然气都安全。
0: 因为孩子出了安全问题，其实也跟家庭生活习惯有关系。
1: 是，
2: 其实有些大人在家里面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会
1: 忽略。
0: 对对对，防范呀，比出了问题去应对更重要。
1: 没错，
2: 所以说跟小朋友一起去共读，一是有互动的话题，二呢能够这个增强这种安全意识。
1: 对，
0: 防安全
1: 防范于未然哈。
0: 对对对，
1: 就大
0: 终身受益，其实这些
1: 对大家都觉得这套书不错。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
0: 然后我马上再给大家推荐另一本书，就是叫《探秘中国恐龙》。这个恐龙呀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孩子都喜欢，尤其
2: 是
0: 男孩子。
2: 就小的时候，每一个男孩子家里面一定会有那种
0: 会有一套恐龙书，对对
2: 对。
0: 对，
2: 而且走到哪儿都会拿着。
0: 是的，然后还会记很多很多恐龙的名字。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他对孩子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恐龙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说，那你看一个就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它有什么意义？其实不是的。首先呢，它是古生物，其实也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门类。那么这个通过呢去了解这些这个千姿百态的这种古生物，对于孩子的他的想象力啊，这种好奇心也是一种满足。然后另外一个呢，古生物其实它用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通过骨头你怎么就能想象出这个恐龙的样子。然后恐龙已经消失了，你怎么才能还能知道它吃什么，吃多少，它的脚有多大，它一步有多大，它排的便便是什么样的，它怎么繁育后代，对吧？小恐龙出生了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这些古生物学家是怎么知道的，其实它都是用到了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它对于孩子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它后期的这种知识的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呢我觉得孩子的喜好是他学习的动力。他喜欢这个，然后呢就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然后带入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那么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探秘中国恐龙。大家都知道霸王龙呀，很多龙，
1: 对，
0: 是吧，然后这个侏罗纪公园。
2: 其实很多的恐龙
0: 都是
2: 在
0: 国外的。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以出土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
2: 没错。
0: 而且中国的恐龙它有一个特点，它小型化，长了羽毛。 其实有很多长了羽毛的恐龙，所以呢说恐龙灭绝，实际上这个一些科学家认为也没有完全灭绝，有些种类灭绝了，有些种类其实它是在持续演化，最终它可能就飞上了天。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国恐龙里头看到了很多小型化的已经能上树的，然后长出了羽毛状的这种结构，其实它还不是真正的羽毛，是羽毛状的结构，然后它是能滑翔的，所以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1: 是哎，就说到这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这个自然博物馆啊，里面也是以中国恐龙为主，
2: 就非常多的恐龙。
1: 对，当时那个讲解员就也是非常痛心的跟您说了一样的话，说你看现在的孩子一说起恐龙全都是霸
2: 王
1: 龙
0: 、对对，都是国外的品种，
1: 其实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品种，我们的中国的品种有什么有什么，其实很丰富的。
0: 对，所以而且这个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寻找自己家乡的恐龙。就你比如说爸爸的家乡有什么恐龙，妈妈的家乡有什么恐龙，
2: 这本书会按地域来进行一个分类哈。
0: 对对对，它是分地域的，然后它讲了中国其实大部分省份都有恐龙出土，然后呢它就是分地域来讲各个地区都出土了哪些恐龙，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它适合亲子共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段故事，它会这个根据这个恐龙的食性啊，它的生活环境啊，去复原了那个时期他可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很有故事性，可以跟孩子一起读。然后结合这个故事呢，我们讲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恐龙那么多种怎么分的类，然后呢恐龙的牙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一些恐龙它还在卵里在蛋里，没孵化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化石，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在蛋中的形
2: 态
0: 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神奇。
2: 其实这也是一个适合共读的一个一本图书。
0: 对对对，家长也会发现哇，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恐龙，原来是有道理的。
2: 没错。
1: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不只是孩子不知道中国的恐龙，大人其实也不了解。
0: 对，大人就更不了解。
1: 对，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共读的意义。好，推荐完这个恐龙的书，其实有网友一直在问哈，说有没有这个关于孩子知识礼仪方面的，说现在孩子好多都很有礼貌，但是好像呢就这个礼仪方面呀，包括这个礼貌方面都欠缺一些，有没有这样方面的书可以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呢？
0: 我们有一本书呀，我觉得是这个礼貌呀，其实中华民族呀是个礼仪之邦。
2: 没错，
0: 是的。然后我们有一本书呀叫古人的美德永流传。

0: 屏上河图，因为它非常非常小，年代久远又很暗，然后能够看到那种笔触特别感慨，但是人太多了，
1: 对，
0: 我在跟前就停留了几分钟，
1: 因为当时觉得
0: 特别遗憾。
2: 没错，有时候去博物馆，很多的展品都会有
0: 这样的问题。所以做这个书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做了一个长卷，几米长的，然后经过精心的修图，这个图呢，
2: 基本复原哈。
0: 是复原图，然后呢又把它做得很清晰，然后我们印制的时候是整个在印厂盯了这个整个印制流程，追色追得特别好，
2: 真的非常清楚，
0: 所以呢就有一种把古画捧在手里能够细细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书非常生动地讲述了画面里画了什么，然后那段时间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然后那段时间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作者是谁，为什么要画这个画，这个作者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这些画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保存到了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幅名画的流传背后都有故事可以讲。
1: 嗯，
0: 而且藏在古画里头还有一些谜，比如说清明上河图里头它就有一个断树，就那个树是从中间断开的，然后它悬在空中没有掉落，为什么他要画这样的一个画面，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船家会把开裆裤晾在船棚上，他为什么就是毫不避讳的去晾开裆裤，然后你会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人穿的就是开裆裤，劳作的时候还会露出来，
1: 对，
0: 露出大腿的根部，然后就是你细细观察就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猪，它甚至会有猪圈的图，然后你会发现古时候的猪和现在的猪是不一样子的，非常好玩。
2: 哎，所以说刚刚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陪孩子看中国画》，
0: 陪孩子看中国画，
1: 大家可以
0: 也可以说是跟孩子一起看中国画。
1: 是的，
0: 现在美育呢也变成了孩子的一个必修的科目。
2: 没错。
0: 那么其实是美育，而不是说学美术这样的一个狭窄的面，学画画这样一个狭窄的面。
1: 嗯，
0: 其实是美学的欣赏。
1: 对，其实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的想跟大家去说，对，好心动，对，去购买啊就可以了。叫这个陪孩子看中国画，或者我看中国画，
0: 对对对，非常精美的一套书。
1: 是。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啊，其实非常有限的时间，大家给推荐了非常好的一本
1: 书。来不及了。
2: 啊，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李总监，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谢谢大家，
2: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玄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燕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又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

0: 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首弹琴的人电子古典，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落拓。歌词里冒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日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他四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的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泉。多年来，他为无数大牌艺人写过歌，比方说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刘德华的《人生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的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3专《走钢索的人》。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的不火，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他在各类综艺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看淡了最终的结果。在蒙面歌王，他怒目圆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3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光辉与华电湖北公司董事长王志浩、总经理赵军座谈，深化全方位合作，助力宜昌绿色低碳转型；汉江神龙号即将组装，引江补汉再添绝境利器；宜昌北站累计到发客流突破100万人次。宜昌高新区科学调度迎战暴雨，4362名群众平安避险，妥善安置。当阳全力筑牢强降雨安全防线，51座头顶高坝堰塘降至低水位运行。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智能机器人日呼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昌考察的华电湖北公司董事长王志浩、总经理赵军座谈。
3: 黄建雄、陈红辉对王志浩、赵军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欢迎。黄建雄说，近年来宜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优化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构，努力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上迈出了新步伐。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抢抓风口机遇，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吸引了一批新能源、新材料头部企业持续深耕宜昌，追投宜昌，推动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华电湖北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宜昌的投资力度，携手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大力推广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聚焦新能源领域，体系化布局岸电设施，加快推进船舶充换电一体化智能微电网项目、船用箱式电源集成生产线项目、抽水蓄能项目落地实施，深化产业合作，加力支持宜昌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产业发展，携手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华电湖北公司在宜发展，推动企业发展欣欣向荣，地方发展蒸蒸日上。王志浩、赵军对宜昌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感谢宜昌对华电湖北公司的大力支持。王志浩、赵军表示，今年以来，华电湖北公司持续加强与宜昌的沟通对接，双方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加快长江航运绿色转型，谋划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华电湖北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大在宜昌的投资力度，抓好项目实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
2: 引江补汉工程是全面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重要标志性工程。目前，项目已启动8台硬岩掘进机同步奋战，第9台巨无坝江汉神龙号也进入组装倒计时，总长约200公里的地下天河加速成型。
4: 在雾渡河镇的引江补汉工程2标3号平洞里，江汉神农号硬岩掘进机组装洞室土建施工已全部完成。洞室长63米，最大开挖高度26米，宽20米，地下空间规模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垂直高度接近7层住宅楼。眼下这里正在进行桥式起重设备安装与调试，为后续设备现场拼装做最后的准备。
5: 近期设备刀盘、主驱动等核心零部件将陆续进场并启动设备组装，按施工计划，江汉神农号将于九月底实现始发掘进。
4: 江汉神农号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长约170米，重3550吨，将承担11.55公里的掘进任务。作为国内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功能最全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它将为工程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共有8台硬岩掘进机同步作业。在6号平洞，记者看到江汉平安号硬岩掘进机稳步掘进，刀盘匀速运转的同时，后方管片拼装系统同步跟进，实现掘进与支护高效协同作业，
5: 实行24小时不间断掘进作业，充分利用昼夜班交接窗口期，有序开展设备维保与检修工作，掘进效率稳步提升。
4: 截至7月26号，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31公里，施工支洞累计掘进突破41公里，一条穿山越岭的地下长龙正以坚实步伐向前延伸。
2: 昨天记者从宜昌北站了解到，截至27号，宜昌北站自开通以来累计到发客流突破100万人次。据了解，宜昌北站自去年12月26号正式投入使用，客流增长呈现逐阶段明显提速的鲜明特征。开通后，累计客流突破50万人次，用时119天，从50万人次到100万人次，仅用时95天。随着新线路、新直达车次持续加密，站点突破200万人次、300万人次，累计客流的时间窗口将进一步压缩。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7月27号8时至28号18时，宜昌高新区累计最大降雨量254.5毫米，一小时最大降雨量61.5毫米。面对极端天气，宜昌高新区提前响应科学调度，累计提前转移并妥善安置4362人，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暴雨来临前，全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31个区直部门成立工作队，下沉包保村社区，与园区镇村社区干部编组，对在建工地、地灾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上门，逐人确认，同时通过新媒体平台、敲门入户等方式，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传递到防汛一线。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严格落实1对1包保责任，确保预警到户、到企、到工地，通知到人，不漏一人。针对辖区内75个在建工地，采取点对点包保制，动用大巴车将4028名工人分批次转移至周边学校和宾馆等安全场所。同时，白杨园区办生物产业园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帮助158户、334名居民抢在暴雨到来前完成转移。对全区多处漫水桥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并设置警示标志，严防意外发生。据了解，宜昌高新区将持续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加快灾后隐患排查和设施修复，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社会秩序平稳有序。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当阳市26号夜间至28号出现强降雨过程，截至28号16时，该市平均降雨28.9毫米，庙前烟集、霸陵、黄陵、和荣、红明等地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及命令，市防止第一时间点对点调度玉溪、和荣等重点区域水利地质专家、30名工作组专班人员迅速进驻各镇街道，刚性落实预转放封排抢保措施，30座水库提前泄洪腾库，51座头顶高坝堰塘降至低水位运行，所有水库保持低水位营汛，74处漫水桥逐一落实巡查管控责任人，转移避险跑在成灾前，针对18个山洪灾害重点村，逐村明确责任人和巡查员，确定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对85名留守老人、307名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2对1 AB 岗包保责任， 地灾隐患点群众提前转移，工棚撤离227人，全市5家

0: A 级景区及九处网红打卡点暂停开放，五家危化企业、十二座矿山、五十二个在建项目停工停产。应急力量前置到位，全市储备编织袋46.2万条、砂石料2.5万立方米等防汛物资，消防、交通、住建等救援力量387人，24小时待命，重点区域前置200人。目前，举漳河河容站水位40.18米，距设防水位7.32米，全市河库水势总体平稳。台风暴雨来袭，头顶脚下皆是风险。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请市民朋友牢记以下避险要点：一、居家头顶防坠物，及时加固门窗，检查空调外机支架，全面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落物品，提前疏通楼顶、阳台及房前屋后排水口、地漏，避免堵塞积水、雨水倒灌。居住老旧房屋低洼地段、边坡周边住户，密切观察房屋墙体、屋面变化，发现隐患及时报备。二、物业尽责守防线，物业需提前疏通小区排水管网，检修应急照明与配电设施，备足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及时加固围墙，修剪枯枝微树，提醒业主清理阳台易坠杂物，做好小区防汛巡查值守。三、出行避险需远离，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确需出行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途经低洼路段、地下通道、地下车库时，积水没过脚踝，切勿步行；积水过半轮胎，切勿驾车。遇路面漩涡、塌陷，立即绕行。四、服从指挥要撤离。灾害预警升级后，低洼易涝、老旧危房、边坡区域居民接到社区及应急转移通知后，务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安置点。五、灾后查险再返家。暴雨台风过后，切勿靠近破损建筑、倒伏围挡及树木，不贸然进入积水房屋，需待电路通风、房屋结构排查完毕、隐患清零后再安全返家，发现房屋及市政设施损毁隐患及时上报处置。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热点背后总

0: 地区、
1: 哦、
0: 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1: 啊、哦。对，大象那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0: 农耕多一点、哦。
1: 对，
0: 而且这个漠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
1: 哦嗯、
0: 啊，他把这个应该是那边、这个、
1: 上游的
0: 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嗯。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哎，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0: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1: 尼尔基水库。
0: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积水面积也非常大。
1: 嗯，
0: 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嗯，都特别好。
1: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
0: 嗯，
1: 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
0: 嗯，
1: 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0: 嗯，对，因为
1: 就比较新哈，
0: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
1: 哦、
0: 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1: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0: 当地的柳蒿芽啊、嗯，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1: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0: 啊？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
1: 嗯、
0: 像纸一样的这种果，
1: 嗯，哦、
0: 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1: 特好看，
0: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1: 嗯
0: 啊，
1: 种植基地，
0: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1: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4-5天啊、嗯，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4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东边相对比较远吧，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0: 嗯，路也比较好走，
1: 嗯、
0: 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5天的时间，
1: 也跟西部差不多，
0: 也跟西部差不多。嗯、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漠旗以后，走111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
1: 哦
0: 啊、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嗯，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性地貌了。
1: 嗯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您感觉哎，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
1: 嗯，
0: 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1: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0: 对，
1: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0: 对，
1: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0: 在呼伦湖西岸，
1: 呼伦湖西岸
0: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1: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0: 对，比较密集，
1: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0: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
1: 哦、
0: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
1: 嗯、
0: 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
1: 嗯，
0: 比较著名的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
0: 哦、非常漂亮、嗯、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
1: 嗯、
0: 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
1: 嗯、
0: 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 争抢拥挤。

0: 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要么坐交通船上岸，又热又累不说，转运时东西还容易掉水里。
1: 现在的话不需要自己人上去了，因为天气很炎热，然后又累又热，然后有了个无人机的话，现在是不用自己出去，不用自己上去就可以想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0: 不仅是生活补给，不远处将于新月轮甲板上，无人机稳稳投下一枚生日蛋糕，这是船东刘哥给孩子准备的惊喜。
2: 原来如果没有没法停岸的话，就是做一点好吃的，然后就代替一下。我是夜里到的，然后早上九点我就下单买这个蛋糕，我九点多下的单，然后十一点送过来的。
0: 临江平锚地是上行船舶过闸安检必经的最后一站。今年三月初，三峡待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建立，在临江平岸边设立起降点，配备两架国产无人机，配套有全链条物流网络。如今船员只需通过小程序或外卖平台点单，物品送抵岸边起降点后，由工作人员打包固定，再根据运营调度后台生成航线空运上船。
3: 哎，我们这个服务范围是覆盖了3公里的范围，最大载重我们是80公斤。我们从飞机从这里起飞到我们配送到这个我们的范围的之内的话，我们最短的就是只需要20秒就可以送到，我们最长的只需要80秒。
0: 今年三月以来，长江宜昌段日均待闸船舶超过700艘次，待闸船员超6000人次。临江平锚地试点成功后，孝亭区古老贝、枝江市关周围等地陆续设立了起降点，
4: 实现长江宜昌段水面物资的配送、安全巡检、应急救援、禁渔巡查及环境保护等核心功能，扎实做好长江大保护。目前该项目已经通过试运行，为3000多位船员精准投放的物资5000多单。
0: 从解决物资补给到拓展多元服务，这张低空物流网还在不断长大，下一步宵夜也能送上船。
5: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推出宵夜专属配送服务，船员在待闸期间可以通过手机下单，享受小龙虾、烧烤等热乎美食，同时我们还将拓展快递代收代发服务，让船员能像在岸上一样便捷收发快递。

0: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宜昌北站日均发送旅客已突破6000人次。为了让刚下高铁的旅客第一时间感受城市的清凉与热情，7月26号，宜昌勇敢之旅文旅推荐活动走进宜昌北站，向八方游客发出夏日邀约。
1: 在宜昌北站出站口，百里荒、九晚溪、快乐谷三大景区集中亮相，身着特色服饰的 NPC 穿梭在出站人群中，与旅客互动合影。游客驻足展位前，咨询旅游线路，参与趣味游戏，赢取文创礼品。
2: 一出来我就知道我可以去哪儿，还有文旅路线规划都是比较好的。
3: 点赞点赞，太棒了！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宜昌的这种热情，还有旅游城市的底蕴和文化在里边。
1: 作为宜昌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核心 IP， 勇敢之旅整合了全市最具影响力的漂流、川瀑、露营等清凉资源。今年该 IP 全面升级，推出勇敢冲关线、解压冲凉线和清凉合家线三大主题线路，精准适配全年龄段的避暑需求。不少景区还精心准备了新玩法和新福利。
4: 今天我们白帝荒主要是推出了一个叫白帝荒雪山飞狐的主题文化园，以青丘秘境、狐仙部落为主题，景区有100多名 NPC， 游客随时互动。
5: 在九晚溪漂流之后，凭我们的票根，可以在我们秭归、芝兰谷酒店、若溪酒店、西江酒店等等酒店里面去打了个8折的一个优惠，以及我们的美食可以去享受9折的一个优惠。
1: 今年夏天，宜昌北站迎来投用以来的首个暑运，面对不断增长的客流，宜昌文旅持续深化高铁加文旅融合的创新举措，主动将清凉体验前置，让旅客在抵达第一时间感受城市热情。

0: 有效激活暑期避暑旅游市场。昨天记者了解到，市民政局与市慈善总会已联合启动乡村振兴宜昌慈善边远行活动，将在3年时间内精准高效使用慈善一日捐、乡村振兴、救急难资金，持续助力解决全市边远乡村困难群体的急难筹盼问题。活动围绕边远乡村普惠性政策覆盖不足的困难群体及政府重点关注对象的实际需求，重点开展老弱病残、失能、独居等困难群体的生活条件改善与生活质量提升，常见病筛查等义诊与健康指导，免费理发等公益服务，与突发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急难帮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均环境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农产品销售等项目需求摸排与慈善对接方面的工作。目前经县市区慈善会申报，已初步确定今年实施帮扶的村社，市慈善总会将进行入户调查走访，而对于无法现场解决的物资及相关需求，总会将列出需求清单，动员会员单位、企业和社会进行捐赠，涉及需长期帮扶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农产品销售等问题，总会也会纳入项目库，对接相关部门，争取爱心企业的支持。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所有项目进展、款物使用均在宜昌慈善网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规范透明、实效落地。7月27号至28号，受台风红霞、残余低压环流北上的影响，宜昌遭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宜昌海事局持续强化短邻致灾天气预警及教应机制，对辖区所有码头、锚地、作业水域船舶点对点宣传全覆盖。台风来临前，宜昌海事局主动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研判。在接到短邻致灾天气预警后，海事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通过甚高频、微信群等多元渠道精准推送预警信息，点对点校应客渡运负责人及船舶，督促其迅速启动内部响应程序，落实应对措施，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起、不落一船。截至7月28号上午，共校应船舶1534艘次。台风过境期间，宜昌海事局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风情及船舶动态，实时研判极端天气叠加风险。各基层海事处对辖区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通过甚高频、电话、逐船提醒，严禁船舶冒险航行，实时通过监控系统紧盯渡口渡船动态。同时实施差异化、精准化船舶管控，对辖区试航船舶、交通船、污染物接收船等港内作业船舶以及拖带船队实施禁限航，全面暂停辖区所有水上水工作业。台风红霞携暴雨大风强势逼近宜昌，我市山区、县市区的切坡建房户，还有临坡、临崖、临坎居住群众，以及山区交通沿线区将直面滑坡及崩塌落石威胁，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广大市民务必高度警惕，主动防范。第一是切坡建房户、临坡、临崖、临坎居住群众要注意查房屋周边有无新裂痕、土石掉落、孤石松动坠摇。二是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临崖路段时，高度警惕边坡崩塌落石的风险。如果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然变得浑浊、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坚决杜绝侥幸观望。需特别注意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7月 29号上午，以奋进155引领展风华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类决赛在三峡融媒体中心一号演播大厅圆满举行。410名中老年选手齐聚赛场，通过歌舞、器乐、朗诵等多样形式展示自我，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宜昌中老年人积极昂扬、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各县市区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融合本土文化特色与新颖艺术创意。夷陵区选手易仁喜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旋律轻快悠扬，生动描绘出乡村丰收的热闹景象。五峰县渔阳关文化中心合唱团带来的原生态土家山歌《耍须练歌》，唱腔质朴醇厚，尽显浓郁的土家民俗风情。跨界节目《粉墨花旦》创新融合京剧身段与现代舞蹈，让传统戏曲文化接轨新潮舞台，新颖的表演形式惊艳全场，收获阵阵掌声。同心韵舞艺术团团长郭威：
1: 京剧舞蹈为主的《粉墨花旦》，它是以卖水的那个折子戏那个唱念作打改编的一个京剧舞蹈。我们这些姐妹们也都年龄都是在57、58以上，因为戏曲舞蹈不好表演，她的那种眼神啊，那种媚劲儿啊，那是作为业余的来说啊，是很不容易的。展示了我们的亮点，展示了我们这些退休的那些姐妹们的风采，我们就已经很高兴、很兴奋了。
0: 嘉音合唱团团长张丹。
2: 这个节目是我们团的原创作品，时间准备了有2年多的时间。宜昌是昭君的故乡，通过合唱、朗诵、器乐伴奏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昭君文化。这一次比赛真的给我们老年人搭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样的节目以后往下继续办下去。
0: 本次决赛采用专业评审加线上人气双轨评选的机制，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评委从思想内涵、专业水准、舞台效果等方面对22个节目综合打分，评选出八大奖项。其中，《见怪不怪》、《远晴》、《青狮蝶舞》、《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分获银铃庙宇奖金奖、银铃歌唱金奖、银铃舞韵金奖、银铃音律金奖。同时，赛事依托1059乐活人生视频号展播78个优秀节目，结合线上点赞转发等热度数据，选出新归处、十送红军、百鸟归巢3个网络人气奖节目。据了解，本届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由宜昌市民政局、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旅局、市卫健委、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3级主任科员张文涛：
3: 今年中老年人才大赛自3月启动以来，累计报名参与节目516个，6856名中老年人参赛，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幅达98%，近100万老年群体持续关注赛事，办赛规模、参与热度均创历史新高。
0: 大赛精品节目将于10月敬老月期间集中展演，并参与省级赛事评比，而赛事的火爆也吸引了众多本土企业的关注。作为本次大赛的助力方，安吉纽特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刘梦瑶表示，作为深耕大健康领域30余年的本土企业，安吉纽特始终秉持良心、爱心加智慧，兼顾守护一老一小的品牌初心。刘梦瑶：
4: 大赛现场上面也看到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我们主要的安吉纽特，我们主要做的产品呢，就是我们守护这种银发领域的这种营养产品，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同时也非常关注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举办这场赛事呢，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银发的老年朋友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让大家尽情地来挥洒自己的热爱，活出精神面貌。
0: 当前宜昌正聚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全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100万。此次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正是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生动实践。 以上是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三级主任科员张文涛。
3: 我们将持续完善优质普惠养老服务体系，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举办适配老年人的文体赛事活动，培育

0: 壮大特色银发经济，稳步推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让全市老年人拥有更充实、更丰富、更精彩的晚年生活。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近日，记者从市社会保险管理局了解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变更窗口期已开启，参保人可申请对历年缴费档次进行变更，通过补缴差额增加个人账户积累，退休后每月养老金待遇将明显提升。
3: 在夷陵区政务服务中心新设立的城乡居保缴费变更专窗秩序井然，窗口服务人员正为市民逐一核算补缴差额，打印核定单，并指导后续通过手机完成缴费。根据政策，参保人可将过去低档次缴费变更为最高档次，补足差额后，退休时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将显著提升。
4: 根据现行政策，以缴费15年为例，若将15年全部变为9000元最高档，并补齐差额，个人账户养老金可增至976元，月待遇提升超过20倍。
3: 除了个人提档补缴历年差额以外，今年的缴费还可叠加个人资助，子女或亲友可以额外为参保人当年的缴费提供资助，每年资助金额不超过当年最高缴费档次。窗口工作人员提醒，个人资助仅支持当年缴费，不能补缴往年，仅可在户籍所在村社区办理。人社部门提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越高，年限越长，养老金水平就越高，有条件的参保居民应抓住窗口期合理规划，为晚年生活增添更可靠的保障。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今天公布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据了解，新举措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在坚守安全的前提下，减轻企业研发申报负担，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对配方体系近似产品简化注册备案提交资料要求，简化功效评价管理，减免动物试验等。国家药监局介绍，从今天起，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如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科学评估后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这项举措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类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利好，口红、香水等品类产品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此外，国家药监局还表示，在充分运用原料安全评估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减免染发、非氧化型染发等产品的动物试验资料，并且授权技术评审部门根据行业进展适时扩大动物试验豁免产品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助力国货美妆出海。据了解，我国重点培育化妆品领域首发经济，对符合要求的进口产品参照专为向我国出口产品规定，免提交已上市销售证明相关文件，加快国际化妆品新品上市速度，推动国内美妆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升级转变。另外，记者今天还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我国2026年上半年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 4.35%。国内化妆品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我国化妆品产业从制妆大国向制妆强国跨越。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浙江百里洲沙梨集中开源，当地村干部化身带货主播，走进田间地头，推介本土果品，助力农户增收。干部直播助农是基层服务理念的创新，也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值得肯定。但直播热潮之下，更需理性审视。 村播

务农既要有人干，更要依规有序，有章可循，长效运营。我们来听三峡日报的评论，不止劲头热闹，更要村播长效。长期以来，乡村优质农产品受信息闭塞、渠道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地道乡土好物难以走出田间，打开市场。而村干部主动拥抱新媒体新业态，以接地气的表达、原生态的田间实景开展直播带货，有效打破城乡信息壁垒，砍掉中间流通环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户的收益。但热潮之下，隐忧相伴。当前各地村播蔚然成风，若缺乏统筹规划、制度约束，看着别人做就盲目跟风，热闹一阵恐将草草收场，难以形成长效效益。基层干部的主责主业是乡村治理、民生服务、基层建设，直播助农是为民服务的一个延伸，产业振兴的一个补充。倘若无秩序、无规划开播，随意挤占办公时间，分散工作精力，极易本末倒置，影响基层治理主业落地。村播行稳致远，关键在于规范化、制度化运行，跳出即兴带货、跟风造势的一个浅层模式，才能让直播助农常态长效。那么基层要结合工作实际，科学统筹履职与直播时序，合理分工，错峰开展，明确直播边界，规范运营流程，确保直播助农不挤占主业，不偏离初心。同时健全产品品控、售后保障、收益公示等配套机制，将流量关进制度笼子，杜绝无序营销、虚假造势，让网络热度切实转化为为农民增收和产业提质的一个真实成效。干部直播也重在引路赋能，而非包办代劳。村播产业不能长期依赖于村干部的单打独斗，一旦人员变动、热度消退，产业便难以维系。立足长远，需坚持政府搭台、百姓唱戏、青年主力的发展思路，以干部示范引流，打开市场，重点挖掘返乡青年、本土能人、种植大户等新生力量，通过常态化培训、实战带帮带，还有培育本土专业化直播团队等等，逐步实现从干部带头播向群众常态干的转变，让村民成为村播主角，筑牢产业发展的人才基础。直播助农是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贵在实效，重在长效，赢在规范。褪去跟风浮躁，健全长效机制，培育本土力量，方能让短暂流量沉淀为持久的流量，让田间直播间能够持续赋能村民增收，激活乡村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稳定新引擎。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锋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呢，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大概有2-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的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目前在城东大道的红绿灯处大概目前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路口，在港窑路三医院的这个位置，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胜利三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再就是万达路啊，此刻万达路的沿江大道口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来看到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表现是比较良好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车辆缓行滞留以及拥堵的通行情况。其他路段方面呢，目前来看也是比较不错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周三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

0: 涛哥马柱，
1: 鳄鱼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小周末周三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周三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外面现在天气略显阴沉，大家呢在今天夜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今天晚间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过程，所以说各位雨天开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当然不是现在啊。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温度是25到33度。应该来说呢，这个温度其实总体来说相较于刚刚进入盛夏那个阶段来说，还是稍微的有些比较不能叫凉爽吧，体感上面还是稍微略感舒适的，但是相较于红霞台风的残涡来说呢，还是会明显感觉到温度逐渐在上升的，所以再次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今天晚上的6点钟啊，就是18点钟，大家呢如果想要关注到这个周末的楚超比赛，来到襄阳关注观战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了。8月1号晚，楚超常规赛第12轮，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在襄阳体育场客场来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那么本场比赛的门票呢，将会在7月29号，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和7月31号后天晚上的6点准时开售。票价呢，统一是9.9元。
1: 是
0: 实行到的依然是实名制的购票，每人限购6张啊。那么前往现场来观赛的宜昌市民呢，大家可以在大麦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预约抢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两点，因为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其实有同事问到了，说哎，这一次楚超的门票，宜昌队的比赛为什么不是中午1点，为什么不是在我的宜昌上面来买呢？因为是客场啊，客场是在襄阳来坐镇，是属于襄阳赛区的啊。不同的赛区不同的售票时间和平台也不一样，大家记好了，今天晚上6点钟，就是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就是后天晚上的6点钟准时来开售，票价统一还是9.9元。购买的平台呢是大麦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就是大麦啊，这个平台上面，因为据我所了解，看到很多朋友在社群里面所说到了，因为这次的比赛其实说实话很受大家的关注，现在襄阳是第3名，宜昌的是第2名，但是襄阳和宜昌的积分上面是一样的，因为上一轮11轮的比赛当中呢，宜昌队是6-0战胜了天门队，所以说在净胜球上面会稍多一点，所以这一次就是本周的比赛其实是直接来决定到积分榜上面第2、第3的一个排名的，包括排在后面的球队呢其实也很关注这场比赛。如果这一次襄阳和宜昌要是能够打平，或者哪一支球队就是大比分的输了之后呢，可能后面的第4名的球队呢还会有
1: 变化，
0: 会有赶上来的希望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提前的预约了，虽然是客场，但票不见得好买。
1: 是，大家关注一下啊，
0: 对，
1: 可以在大麦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来预约抢票。另外在宜昌取景的网络故事片《莫德贤》正式定档8月1号，在剧好看，就是剧本的剧，
0: 对，
1: 剧好看大屏点播专区独家播出。
0: 是，
1: 那这部影片呢是由肖战、周依然、彭昱畅领衔主演。全片呢就是一共是3集啊。这次的呢，这个是导演剪辑版，是全本一次性的放出，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莫德贤嘛，大家都知道去年上映的电影德贤紧致。德贤紧致，很多朋友在电影院观看了之后找到了很多宜昌的元素，也伴随着电影呢是走红了一大批的宜昌打卡点，很多朋友去现场啊去找到这个肖战打卡的这个山头然后实现了一个影片和自己的同框。当然我相信呢，虽然说德贤紧致上映了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包括在一些网络平台当中很多朋友还会把它翻出来来看一下，但是这个莫德贤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呈现，把它会通过这种全片3集的形式来呈现，我相信大家在里面第一个一定会看到很多当时电影《德贤紧致》当中大家所熟悉到的一些片段和镜头，另外有一些没有出现在电影当中的一些剧情啊等等人物啊，包括一些情节呀、桥段呢，在莫德贤这个网络故事片当中应该也会有所了解，其实挺好，还值得关注的，
1: 大家期待一下啊，就可以看一下。
0: 对，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除了每

0: 玫瑰什么？
1: 玫瑰乌龙茶。嗯，对，玫瑰乌龙茶就是三得利的。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以及从长基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双向，在三医院门前有滞留。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啊。这个队尾呢，同样现在快要排到胜利一路的路口处，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谨慎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发展大道路口处，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呢，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压力比较大啊，已经有红绿灯处的排队等待了。目测您队尾的话呢，要等上至少三个以上的排行周期。另外一个西陵二路的山东路互通，在红绿灯处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也是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您就可以平稳有序的通过这个路段了。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再就是城东大道的西陵二路口，在上行八中门前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吧，大家还是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小周末晚高峰17:3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咱今天还是那句话，虽然是夏天的冰饮品，但是咱抛开各位您手中的所经常泡茶喝这个杯子是吧，在外面如果你不带泡茶杯，我不相信所有人，你不可能你的泡茶杯随时携带一直都带着吧，对吧？总会有那种在外面需要你去买水买饮料的时候吧，当你特别渴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你面对琳琅满目啊，五花八门
0: 各式各样的冰饮，
1: 对对对，
0: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1: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和你一样，第一个就会选择那种无糖的茶饮，
0: 对。
1: 然后另外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会有，那不管你再怎么琳琅满目，再怎么五花八门吸引人，包装啊，什么噱头啊，宣传，我可能只会买纯净水啊。当然，绝大多数朋友会出于健康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考虑，会有这样的选择。但是于我而言啊，我其实是一个平时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喝饮料的人。然后特别是当面对着各式各样没有见过的，尤其是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喝过的，这些饮料的时候，可能会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尤其是像这个一类的碳酸饮料，比如说在上个月吧，就是也是今年元气森林在夏季刚刚推出一个夏季新款啊，一个是夏季的应季款，是西瓜味的碳酸饮料。我记得当时还是在宜昌队一场主场的比赛，在体育场，然后我们做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和宇浩两个人，哎，我们两个就一人买了一瓶，我尝试了一下，喝了一下，哎，说实话，作为冰饮，它确实还是比较爽口的，就相当于是怎么讲呢？你喝下去一口，你感觉就像吃了一勺西瓜当中最中间的那一勺那种感觉的，
0: 很爽。听起来
1: 对吧，
0: 好像还不错呢，
1: 但是只能凉着喝，热了喝，你把瓶盖拧开，你闻
0: 那个
1: 味儿，
0: 那
1: 个
0: 气儿是味儿吗？
1: 是味儿，它那个
0: 是带着味儿的气儿，还是带着气儿的味儿？
1: 反正就是冰着喝，就是有那种一口下去，就我刚刚形容的嘛，有那种西瓜中间的那一勺那种冰的感觉，又很爽口，又很解暑，又很清凉啊，沁人心脾。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车里一会儿之后呢，它彻底已经热了。啊，热了，晒热了，你再打开拧开瓶盖那一瞬间，你都不想喝，你闻到那味儿，就有一种烂西瓜的感觉。
0: 烂西瓜的味道，
1: 就是那种感觉。
0: 那是什么味道？
1: 就是你没有办法形容，就很简单。比如说，大家你们吃西瓜吃冰的，你觉得很爽，但是如果这个西瓜你把它放热了。我指的不是常温啊，是热，
0: 嗯
1: 啊，什么叫热呢？就你比如说你切好的西瓜瓣，你把它放在太阳下面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来去，你过了相对来说几个小时时间，你再去吃它，可能多多少少会带有那点发酵的感觉，就有那种烂西瓜的感觉，烂兮兮的感觉，就是特别让人难以下咽啊，就是很有反感，反正就不行，就是说有
0: 些很有反感，
1: 你们让那个味道就不想去尝试它啊，就还是更适合冰饮一些啊，更适合冰饮一些。
0: 然后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你看有的朋友就说了，天气出汗多，还是雪碧喝着过瘾一些。

0: 气泡冲喉咙结束第一名。那你把可乐和芬达放在哪里？
1: 那就看你的喜好，有人喜欢可乐的味道，有人喜欢雪碧的味道，有人喜欢芬达呀、美年达的味道。
0: 我就特别喜欢，我就不是打广告啊，我特别喜欢屈臣氏他们家的苏打水。
1: 屈臣氏的苏打水，
0: 有很多人说那个苏打水特别难喝，你喝过没有？
1: 屈臣氏
0: 的苏打水，
1: 就是
0: 有两个口味，
1: 听装的黄色的那种的，
0: 对，
1: 我也不喜欢喝，
0: 你不喜欢喝，
1: 尤其是那种没有味道的，然后你喝了一口之后，
0: 那就是纯带气儿嘛。
1: 对呀、啊，就我不是特别喜欢。
0: 什么场合下，什么样的环境下喝呢？吃烧烤和火锅的时候
1: 哦，
0: 来喝点冰的，
1: 对，
0: 特别爽，
1: 又解腻。仰望天空说补水盐汽水之类的。说到盐汽水呢，就是之前有一个品牌叫海之盐
0: 啊，对，
1: 对吧？它喝下去之后，
0: 现在也有吧？
1: 也有，对。它给你的感觉呢，就是入口的是那种带有微咸的感觉，微咸的感觉，
0: 又有甜味儿，然后又有咸味儿，
1: 对。它主打的其实就是夏天可以给你很好的补充盐分嘛，因为人体流汗会损失很多的盐分嘛，给你补充盐分啊。但是究竟它能够补充到盐分到什么程度，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志明说，还用说啊，肯定是冰啤儿了，冰啤酒。又说到了冰啤酒，上次我给大家推荐到的乌苏的白啤果味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一个是阿克苏苹果味的，还一个是哈密瓜味的。寄给大家推荐之后，昨天我也给食堂的经理推荐了。问食堂的
0: 上货是吧？
1: 问经理，我说，哎，我们食堂不是有卖那个虎牌的，那个啤酒的吗？那个精酿的吗？昨天我买了一瓶，还没有试百香果的，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们可以进点货呀，试一下乌苏那个。他就记下来了。
0: 你帮助咱们那个食堂的咱们的同事们是吧，给他们省去了那个选品的环节。
1: 对，这真的还不错，大家可以试一下。范范说，我喜欢喝冰的酒酿凉虾，也就是米酒凉虾。但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喝凉虾的时候真的觉得很解渴吗？我不觉得。
0: 我本来也不太喜欢喝凉虾，我比较喜欢喝
1: 冰粉
0: 儿。对。因为我觉得冰粉的口感会更丰富
1: 啊，对于你来说可能不是解渴，是解暑更多一些。
0: 就是嘴馋，
1: 解饿一些，解饿一些，也解饿啊，
0: 单纯就是馋，就馋那一口，
1: 也解饿也解暑。
0: 吴宇说了，蜜雪冰城的冰鲜柠檬水，这样念了吗？
1: 没有，都没有。
0: 哇，真是很多很多小朋友的最爱。
1: 但是有一点啊，那个柠檬水它可以选甜度吗？我不知道大家选的甜度都是啥，建议各位不要随便去尝试。如果你真的说担心会特别甜，你选一个，看你接受程度吧。你选一个三分就到头了。我以为我试过一次，不要无糖
0: 的，特别酸。
1: 我试无糖，那不是
0: 酸牙，
1: 酸涩的，像极了青春的味道。
0: 又酸又涩是吧？
1: 酸涩酸涩的那种感觉，真的不好喝。但是
0: 因人而异吧，
1: 一定要带点甜味儿。
0: 如果说你补水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对不是，如果说你本身对那个甜口的没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
1: 啊。然后驴叔叔说喝茶，马上都老登了是吧？饮料喝多了血糖高、尿酸高、血脂高，喝茶好。就是喝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饮品公司、饮料公司，他会把这种平时大家泡好的茶，把它放在一瓶一瓶、一罐一罐里面，也没有糖啊。大家喝的比较多的东方树叶呀、啊，
0: 但它的价格其实也不是说特别便宜，
1: 真不便宜。
0: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他还做了一些包装，
1: 对，
0: 他把那个就饮料瓶里面还放了一些茶叶，让你感觉到很新鲜。
1: 什么玩意儿做的？
0: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我觉得就是多此一举。
0: 你也是觉得多此一举？
1: 我真的觉得多此一举。
0: 它那个价格其实不便宜。
1: 还有就是里面泡根人参，它不扯吗？是咋的？泡根人参卖10块钱？我请问你会相信这是根人参吗？妈呀，真是，哎。明艳说：“
0: 你试试，
1: 我不是，我不是，我上的智商税。”明艳说：“东方树叶，老坛酸菜说绿豆汤喝多了也容易痛风，还是茶好。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一点嘛，就是今年相对于以往的老式的那种，然后冰红茶呀、碳酸饮料、雪碧、可乐来说的话，今年的电解质饮料卖的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很多人会注意到说，哎，这个电解质它会不会？”就是怎么讲呢，既能够满足这个饮品喝上去之后呢不会特别甜，同时也会有一定的功能性是吧，电解质嘛。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真的像夏天你或者大量的运动流汗了，
0: 一定

0: 一定要补充电解质，
1: 真的是管用的。
0: 对，
1: 它是管用的。
0: 是的。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如果说你真的是身体特别虚弱啊，流汗比较多，或者你比如说等等就需要补的话，有一种不说品牌啊，它叫就是通过我们食材有卖的，
0: 嗯，
1: 应该是进口的葡萄糖，
0: 嗯
1: 啊，
0: 我知道了，
1: 我开始也以为它是
0: 微甜。
1: 微甜，对、我开始真的以为它是噱头，我到什么时候才会对它觉得打消它的那个？
0: 在39度的高温下跑了10公里，
1: 那用不上，那用不上。它主要不是补充电解质，它是补充你、补充你的葡萄糖。
0: 嗯，
1: 比如说你那次是去年的时候献血，献血的时候，然后献血车上面给的就是这个葡萄糖。当时献完了之后，说实话，因为早上也没有，那天早上我实话实讲，对不起，我欺骗了护士，我没有吃饭，然后我就直接献了血，然后献了血之后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0: 点
1: 的晕，
0: 不舒服，不许这样了，涛哥，
1: 真的会有一点点晕，所以当时我就喝了一天之后就好了，
0: 隔了真的半年你才说这个话
1: 啊，真的，当时喝完了之后，这个葡萄糖之后，哎，就感觉自己，因为它会升糖嘛，就会好了，然后包括我看到后来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你平时低血糖啊，或者说你就是出血相当于比较多呀，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你通过它还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快速补充葡萄糖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它是相当于说通过你喝下去进口来补充你的葡萄糖，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大家呢也推荐给各位吧，如果你们真的有需求，但是有一点啊，它补充电解质，我没有去了解到它会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在里面。然后再来看啊，说刚刚其实不是提到了一个蜜雪冰城吗？蜜雪冰城这把又火了一把，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结束之后，西班牙夺冠了他的功臣之一的佩德里啊，这次来到中国啊，来到中国之行，像去了苏州园林的网师园，去了上海，去了北京的故宫，去了八达岭长城啊，而且呢大家也晒他的行程满意的时候呢，其中看到了有一点，就是他站在上海的那个东方明珠吧，站在东方明珠塔下面喝着蜜雪冰城的柠檬水啊，然后就是当时就喝了一下之后，他还点评伸大拇指，表示很好喝，就是这样被种草，
0: 确实还不错呀。
1: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讲呢？性价要讲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如果说
0: 那是自己做。
1: 那你自己做，有的时候在外面没法自己做。如果说在外面需要买上一杯冰饮或者是冰水的时候，可能如果你不太愿意去选择这种瓶装的，说不准这种更具性价比的蜜雪冰城它的柠檬水是你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0: 选择，不错的
1: 选
0: 择啊，
1: 对吧？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欢迎各位来分享，来说一说，咱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到的，说到了夏天，你最爱的那款冰饮是啥？我们还是那句话，各位撇开你们平时泡茶的啊，大杯子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如果在外面买，你会更喜欢，会更愿意选择哪一款冰饮？各位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啊，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
0: 是的，
1: 来说
0: 可以互帮互助啊、
1: 对，来说说看，百事可乐啊，然后志明说给宜昌百事可乐打个，
0: 我就是看到这一条了。
1: 宜昌的百事可乐是啥？
0: 嗯，
1: 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0: 哎，你看，我们再来读一条吧。哎呦呦说，今天是同事儿子的生日
1: 啊，
0: 他在外地上班，专门给妈妈点了咖啡和蛋糕的外卖送到办公室，妈妈的受难日啊，要表示慰问。
1: 对，
0: 我想这应该是今年最好喝的饮料了吧？
1: 有意义吗？啊，有意义。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今年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那个畅销的饮品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即饮咖啡啊，就是你打开开盖之后即时就可以喝到的咖啡，很多牌子都在做啊，星巴克啊、瑞幸啊等等都在做。我也尝试过一些他们所出品的美式，包括雀巢的这每一个品牌都试过。实话实讲，我感觉，喝起来口感一般般，就是从这个浓淡程度上来说，它要差一点。啊，就是不如自己去冲的，或者在外面你单独去买的，那么要浓郁一些，它味道相对来说寡淡一点。我指的是这种纯美式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

0: 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先来刷新一下周三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啊，这个时间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特别明显，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了啊，已经快要排到了北辰港湾，所以大家呢，行驶在702路快速路下行，一定要耐心等候，不管是城市辅路还是下穿通道，大家都要稍安勿躁。上行的压力也不小啊，此刻上行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排行队尾是已经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当然这个通行压力也是直接受到了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车流量增加的影响。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702路清江大厦门前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绿萝路路口，西陵后路一直到西陵1路路口全线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队是排过了果园1路。听到各位，此刻呢，10大道的西陵1路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双向至少4个以上的信号灯的等待周期。除此之外呢，10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4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胜利4路的10大道路口呢，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龙康路，各位稍安勿躁。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同步在增加，来关注一下出城方向的港窑路3医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胜利3路交通局，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在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另外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此刻港窑路重点来关注到的是从东山大道方向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队尾，现在至少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队尾甚至已经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处。再就是港窑路的金东山门前，也就是在珠海路路口啊，现在队尾排过了菊香大道，再就是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队尾也排过了大连路。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西陵2路进城方向的民家家园红绿灯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也在逐渐上升，红绿灯您至少要等上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好，今天是29号，提醒到大家啊，这个2026昭君原野22度清凉田园跑的报名啊，正式的进入到倒计时了。7月31号就截止了。再次提醒到大家啊，因为是8月2号周日早上鸣枪开跑，同时8月1号晚上以及8月2号还有一系列的活动，这周边配套的活动还是相对来说可以陪伴着各位周末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丰富的2天假期的。8月1号就能够 够去现场领取物资，星期六晚上啊。除此之外，像刚刚提醒到大家的音乐嘉年华可以现场来玩，地点呢就在新山榛子乡的昭君原野文体广场，很好找，包括周边配套的住啊、吃啊、出行啊等等都很方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会达到92%以上，常年的体感呢真的只有22度，哪怕像现在宜昌城区有36、37度、37、38度，小40度左右，前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呢，在这里一早一晚，它的体感也是十分爽快的啊。像环山的田园赛道，沿途的补给、医疗保障是一应俱全、配套齐的。跑步赏云海田园可以做到两步耽误的。另外这次的比赛呢，一共是分为4个组别，全家老小都能够参与。
9: 是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跑步，就能够了解相关的详情。你看这次，你看5.2公里有个体验跑。然后这个还有亲子跑，这个都是5.2公里的。
0: 对，还有就是长距离的欢乐跑，10.8公里，还有19.8公里的健康跑。这个其实马上啊，大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会推送一条相关的视频，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一次的清凉避暑田园跑究竟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以往的以马的、半马呀、全马呀等等这些赛事有啥区别。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和几位老师还在聊到这个事儿，昨天的时候探讨了一下。我个人啊，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这种比赛的竞技性更强在里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你像你报名的全国各地的这种标准赛事的马拉松，它的竞技性会更强，大家都分 A 区、B 区、C 区啊、D 区、E 区等等，站好你对应的位置，然后鸣枪开跑了，大家开始掐表啊。然后跑步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啊，很多大家呢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跑步的节奏来安排，最后要以取得名次和时间为主啊，以这个自己的这个成绩为主。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呢，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最主要我个人觉得呢，它的竞技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参与感和互动性以及趣味性会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各位你是这种平时的跑步爱好者啊，然后也想对于自己的成绩或者有一些这个了解，或者你比如说想把它作为一项夏季，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喜欢跑步的朋友夏天有夏训嘛，夏天的跑步，
9: 但是夏天的夏训还是有点热。
0: 哎，对啊，
9: 对，您在这儿跑你就很清爽。
0: 对，而且它整个跑道的设计和你平时去跑步，比如说你在宜昌城区里面的夏训跑步的赛道也不一样，所以就多一种体验感啊，多一种去感受，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像 我也把这个赛事的相关介绍发给了我们这个我所在的跑群里面、跑团里面的一些老师们，
9: 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是吧？
0: 对，老师们也纷纷的表示很感兴趣，大家也都分享了，因为前几年他们也都去跑过，聊了一下自己的感受，还是觉得如果你两天有时间，又是跑步爱好者，又想避暑纳凉，哎，我觉得可以关注和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啊，这次赛事的福利也是拉满了，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可以免费领取总价值495元的四大景区的门票，昭君村、高兰、九路寨，还有昭君国际滑雪场，一票全包。长距离组别完赛之后呢，还有现金奖励，亲子家庭能参与抽奖，还科技感拉满，现场有机器人舞台、机器人领跑，
9: 真的蛮期待的，
0: 真的很期待。
9: 你期待吗？
0: 我期待，我看我能不能跑过那个机器人。哦，我没有机会了，
9: 没有机会跑，
0: 没有机会跑。
9: 活动当天你要解说，就是我们在考虑活动前一天晚上，涛哥应该要带着大家活跃一下气氛。
0: 前一天晚上也给我安排活了。
9: 对，这个确实也没什么机会再跟你，没什么机会跟你说，现在跟你说。
0: 那我活跃气氛，我只能带着大家跑一跑了，提前感受一下赛道啊，不一定跑不了，赛道可能当时要临时的会有一个管制吧。反正总之来说，还是那句话吧，各位。周末两天，这个周末两天啊，如果你想去参与一下这次活动，我觉得可以两天让你安排的非常的舒服。因为上个周六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在他的房车露营基地有一个现场的音乐节，特别热闹，真的特别热闹。那天晚上伴随着日落，然后大家呢在这里就舞台上面。有现场的乐队在演唱，乐队演唱还跟下面的歌迷互动。
9: 对，我就特别想不明白，明明这个星期要去执行活动，然后上个星期就你就去那玩了，然后这个星期还要去。
0: 就是
9: 班没上够吗？
0: 不是，怎么讲呢？
9: 休息的时候上班的环境也不能换一下吗？
0: 哇，因为我你总是要去避暑去玩嘛，想近距离出去玩嘛，还不如选择一个。你看我这次去，我也同时也是自己跑了一下，跑了一个欢乐跑啊，感受了一下，不是同时发了朋友圈，很多朋友在问我吗？啊，在问这个跑步的感觉感受是怎么样的？反正都是出去玩，还选择一个就也可以更好的工作嘛，是吧？大家提醒一下各位，线上报名截止到7。

0: 31号下午的6点钟，所以各位，有任何需求、任何想要了解的，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跑步，或者你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来找到我们咨询也可以。
1: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对对对，
1: 就欢迎大家，我们都期待着在8月1号和8月2号，在新山的榛子乡，包括我们这次的活动现场，能够看到各位。
0: 对，大家就8月1号早早来安排你的行程。1号晚上，咱们就在活动现场不见不散，各位。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9: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9: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岭二路快速路，首先关注一下，现在下行往体育场路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西岭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这个门前啊，大家耐心等候。过江的智喜沙大桥这边呢，现在江南往江北依然是在接近到科技高中桥面上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上行的滞留了，大家稍安勿躁。商圈周边的通西阿利城东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的方向，在西岭一路红绿灯处有滞留。另外一个西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宜林广场门前有滞留，东山大道西岭一路路口车辆缓行，过了西岭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辆缓行。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绿楼路西岭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体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华翔北路，快要排到了长流路小学了，大家稍安勿躁。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门前，再就是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港窑路方面，此刻港窑路金东山商业城门前，也就是在珠海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同样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 同样，港窑路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另外一个沿江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啊，目前来看到滞留的通行压力依然是存在的，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夷陵大道江海路路口队尾是现在排过了胜利一路，同时沿江大道的胜利一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也继续往后方延伸，已经是直接啊快要排到了胜利四路了，已经是排过了大工桥，大家要耐心等候。今天晚上沿江大道整个胜利一路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夷陵长大桥现在江北方向下了桥之后呢，要选择往胜利四路体育场路方向，胜利三路体育场路方向，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处已经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这个通行压力还是不小的，各位耐心等待一会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周三晚高峰18:07，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个别路口通行压力比较大，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是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对，
1: 欢迎大家进群吧。刚刚也提醒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关键词跑步，就可以参加本周末啊。本周末，2026年昭君原野22度清凉田园跑的活动，
0: 对
1: 啊，现在还可以报名啊。
0: 是，与其说大家来这里跑个步，我更觉得大家来这里避个暑，过一个非常充实的周末。前两天节目当中，我和蔡蔡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周末两天到了昭君原野来参加活动，怎么样来充实的安排。再来简单说一下，周六来了这里之后。安排住宿，下午呢可以在这儿附近转一转，买那个窑烤面包啊，然后晚上领取物资之后，咱周六晚上还有一个8月1号晚上吧，领完物资在现场有一个嘉年华，现场有一系列的演出啊，还有互动啊、游戏啊等等等等的。第二天早上啊，晚上回去之后呢，早早睡，早上第二天就参加比赛，跑完了步大概中午前后左右啊，然后咱回去洗个澡，收拾一下，吃点东西，退房之后下午就可以去兴山，去一下朝天。去漂流，或者去一下高兰的瀑布，又或者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再往下面走，就是在离昭君原野不是特别远，房车录音基地那有个岔道口下去，青龙口有个小瀑布，那里也是格外的凉爽。但是有一点提醒到大家，因为它这条路不是那么特别好走，所以各位第一个呢车技不好，你就可以选择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车太大的话也不太方便，反正大家行驶在那个路段下坡，它全是下山路下去之后，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下去了你会发现真的还是不枉此行的，因为它整个是非常凉爽，而且是属于那种小瀑布，不是像三叠泉那种大瀑布，小瀑布，然后很凉爽，旁边就是有那种很好的很惬意，可以在那里稍微的休息一会儿，人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漂流或者在高兰大瀑布转一圈，下午大概2-3点钟左右之后，一个多小时的路线就可以返程，大概3-4点钟就可以到家了。
1: 你帮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就是我上个周末的行程安排还可以吧，所以要提醒到大家啊，这个想了解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了解详情，直接报名就行了，
1: 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对，今天咱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喝饮料这件事儿啊。其实近些年来啊，越多人也意识到了长期摄入过量糖分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些危害，于是呢在喝饮料的时候会特意选择比如说果汁啊，果汁凉茶。
1: 其实你刚说那个果汁它的那个糖分还是挺高的，
0: 也不低
1: 耶，不低。
0: 对，凉茶包括益生菌饮料等等等等，这些听起来无糖养生的饮品是吧，你说哎，你看我左手拿着一瓶可乐，右手拿着一瓶凉茶，凉茶总比可乐要养生吧，是吧，要好一些吧。你看这个饮料上面写着什么，写着益生菌，它写着无糖，是吧，总比你这个雪碧要好养生一些吧。
1: 那其实呢，
0: 其实这些无糖饮料正在用糖擦擦擦背刺你，
1: 用糖在背刺，背刺我们。

0: 背刺我们。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明确建议说，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一个摄入量不能够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很多饮料包装上写着不添加蔗糖，但这和无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各位，你们在看饮料的时候，买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不添加蔗糖不代表它就是无糖的。那么根据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每100毫升含糖量不超过0.5克才能够标注无糖啊。再说一遍，每100毫升含糖量不超过0.5克才能够标注无糖。
1: 所以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
0: 对
1: 吧？
0: 对，
1: 看一下那个塑料包装带上的，
0: 对，
1: 具体的那个标识。
0: 对，而不添加蔗糖只代表它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放入白砂糖，但很有可能含有果糖啦、果葡萄糖啦、蜂蜜啦、浓缩果汁啊等等，同样属于这种被称为游离糖的成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游离糖才是导致我们摄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以下几类最容易中招的伪无糖饮料，看看大家有没有平时有你爱喝的。
1: 第一个，
0: 反正有我爱喝的。
1: 第一个凉茶类，
0: 凉茶类，
1: 这，
0: 加多宝啊。还有那个
1: 王老吉、
0: 就这两种嘛，基本上
1: 对。
0: 现在
1: 那因为它口感是甜的嘛，
0: 啊对，
1: 就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中药喝了降火，但其实我是知道的，含糖还挺高的。
0: 嗯，
1: 第三方的检测数据显示啊，我们也不说是哪个品牌，
0: 对，
1: 一罐250毫升的凉茶有接近一支甜筒冰淇淋的含糖量，那我能接受，
0: 能接受，但是
1: 还好
0: 。
1: 我能接受那个甜筒冰淇淋。
0: 我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就是感觉到喝这种叫什么，喝这种凉茶觉得太甜了。后来慢慢的，我开始喝凉茶的时候直接加冰块，就是兑水喝，我把它兑水来喝，就我觉得能够调节一下。然后其实除了凉茶之外，还有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喜好，我到了夏天还会喜欢买金银花茶。买金银花，金银花，金银花水吧。
1: 金银花水应该还好吧，药房有卖的。
0: 好甜，好，比凉茶还甜，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因为小朋友喜欢喝那个，
0: 这好甜。我跟你说，
1: 你也是小朋友。
0: 我一瓶金银花水可以分4次来说。
1: 然后你还兑白开水，
0: 兑水加冰块，
1: 兑白开水，
0: 对，觉得清火嘛。这是第一种凉茶类的，另外一种就是果汁类的，朋友们，包含100%纯果汁啊。这里提到了包含100%纯果汁，你千万不要觉得啊，你们提的果汁是不是那种复合的、拿勾兑的？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果汁，其中包含100%纯果汁。很多人认为水果健康，所以果汁也健康。No， 一杯500毫升的橙汁，它榨出来至少需要7到8个橙子，我们说至少啊。那么去掉了所有的膳食纤维，留下的是60克左右的浓缩果糖。
1: 7到8个橙子真的太多了，
0: 太多了，一杯
1: 你不考虑，
0: 我们说500毫升的橙汁，
1: 对呀，500毫升的橙汁，500毫升的橙汁也不多呀，
0: 也就是
1: 对呀，你看我们喝的这个水也就是550毫升
0: 啊，将近，
1: 你不考虑一下把那个橙子换成。我想一想，换什么热量低一点的西柚？
0: 我们现在就拿橙子来说嘛。
1: 60克左右的浓缩果糖。
0: 对，你看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呀，一天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所以你喝着一杯500毫升，
1: 绝对超标了。
0: 超多了，
1: 对
0: 啊，并且呢，在榨汁的过程当中破坏了细胞壁，果糖呢变为游离糖。
1: 嗯，
0: 游离糖啊，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直接冲你的肝脏。对于那些什么血糖容易高啊等等一系列的朋友来说，糖友们来说就不是特别友好了。
1: 是，然后第三个我也知道，就是乳酸菌、益生菌类的饮料。
0: 养乐多吗？

0: 是3到4块方糖也还好。我到我这都还行。
1: 其实你让你喝你觉得还行，让你直接吃糖就不行。
0: 不让我直接吃糖，看吃什么糖啊、嗯？方糖我肯定觉得有点腻了。
1: 对呀、啊。
0: 吃巧克力我可以、
1: 啊、可以是吧、嗯、啊，第四种呢就是蜂蜜加水果类的饮品，现在很多很多就是说蜂蜜包括我们食堂有卖的一瓶水，然后上面有个旋盖，把这个盖一拧，然后蜂蜜就自动的就掉落下来，然后晃一晃就变成了一杯蜂蜜水。嗯，包括有一些听上去名字很养生的雪梨、嗯、啊蜂蜜水什么之类的、嗯嗯、啊雪梨好啊润肺，
0: 对，
1: 蜂蜜好啊，滋养。
0: 结果呢？
1: 啊，蜂蜜本身它就是糖，
0: 是，
1: 而且也是刚刚提到那种促进吸收的游离糖，啊，水果榨汁或者是熬煮之后呢，糖分也被充分的释放到液体当中，实打实的游离糖。换句话说，你喝这种蜂蜜加水果榨汁的游离糖，它对于你的肝脏的这个冲击会更大。啊，会更大、
0: 嗯、然后再来说一下运动饮料吧，就我是觉得运动饮料真的得分人、啊、比如说你喝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你的运动量很大。
1: 嗯，我实话实讲，我的运动饮料也会在我跑完步之后的。
0: 对你运动完以后喝嘛，
1: 平时也不
0: 喝。就很多人运动完之后来一瓶觉得补充电解质很健康。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吗？啊，不是，
0: 但是、
1: 啊、
0: 好好好，一瓶600毫升的运动饮料通常含糖是30到36克、嗯、除非是像涛哥一样超过1个小时的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
1: 我也没有超过1个小时其实，但是、
0: 啊、不要再说、
1: 哎、不
0: 要再说，
1: 但是说实话夏天你有的时候
0: 夏天真的要及时的补充糖分呢、啊、
1: 对，你可能很有可能你的40分钟左右的运动量就快赶上你平时其他季节1个小时的运动量了。因为经常像夏天有的时候早上我跑完步之后身上那个汗、嗯、衣服我可以
0: 拧出水来，
1: 那不只是一道水、嗯、拧出好几道水来、
0: 哎、大家应该也不太想听吧，
1: 是这样的，大家都一样，经常跑步人都知道。
0: 是的啊，嗯，如果说你平常不运动然后你去跑去喝这个运动饮料，其实朋友们、嗯、你们就是在喝糖水。
1: 对，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谷物类的饮料，看起来是那种牛奶加谷物加营养，实际上一瓶500毫升的谷物类早餐饮品含糖量并不低，并且呢配料表当中白砂糖经常会位居前3，蛋白质含量不如纯牛奶。控糖的同时呢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在控糖的同时要正确的吃到甜。如果说你不想被这种加工食品当中添加糖背刺，要学会看配料表啊。简单来说一下什么配料表，第一个看配料表的排序，如果说这个配料表呢它是按添加量的排序从多到少的，比如说如果白砂糖、果葡萄糖浆、冰糖、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出现在前3位， OK， 恭喜你、嗯、喝了一瓶糖水，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你看
0: 它就是一瓶糖水，
1: 白砂糖、果葡萄糖、冰糖、蜂蜜排前3，
0: 所以一定要看那个配料表。
1: 对，嗯啊，绝对糖水啊，无疑了，是吧？
0: 对，然后再就是看一下营养成分表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嗯，就是
1: 糖
0: 嘛，
1: 对，
0: 每100毫升的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嗯，那就是低糖，
1: 对，
0: 它是个国标嘛，
1: 对，
0: 小于等于0.5克为无糖，
1: 对，这点很多人会忽略掉、嗯、啊。再就是别名，这个别名其实也挺
0: 我跟你说
1: 坑人、啊，
0: 别名真的太坑人了，
1: 是吧？
0: 就大家只认识那个白砂糖，
1: 对，
0: 除了白砂糖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游离糖，比如说蔗糖
1: 啊，对，
0: 果糖，嗯，葡萄糖，还有啊。果葡萄糖浆、嗯、高果糖浆、结晶果糖、冰糖、红糖、黑糖、蜂蜜、蜂糖浆、麦芽糖浆、浓缩果汁，你看看
1: 浓缩果汁、
0: 嗯、还有浓缩的果浆、
1: 对，
0: 果汁、枣糖浆等等。
1: 对，所以要认清楚啊。另外日常控糖呢还要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个，我们提到了国家膳食指南当中提醒到的，大家每天添加糖不超过25克。含糖的饮料呢也要记得不囤货、不常买、不配餐。啥叫不配餐？你不能这面哭的炫了2个馒头、1碗米饭，你那边哗哗哗的炖又喝了几瓶含糖的水，那肯定是不行的。另外吃完整个的水果少喝果汁，你吃了水果就不要喝果汁了。每天补充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来进行解渴啊，这个夏天多补水。再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关注配料表排名前3的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你有这种平时喜欢喝点饮料的啊，喜欢这个喝点就这个带点甜味的饮料的，但是呢又觉得像那种传统的什么那种什么冰红茶呀。

0: 什么可乐呀、雪碧呀之类的，感觉它们又太甜了啊，怎么办？一定要这个做到以下的一些控糖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刚刚提醒了大家，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还有就是警惕饮料当中这些别名，帮助大家在夏天喝饮料控糖还是很有帮助的。
1: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2: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青汪汪，
5: 独自靠近不安全，
6: 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

0: 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城区的通行情况啊。虽然说，按照以往的工作日的时间，现在晚高峰已经是逐渐趋于平缓了，但是今天确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西陵2路快速度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现在滞留的队伍呢，依然是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影响到了城东大道大学。

0: 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明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注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9: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

0: 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0: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 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

0: 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两到三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五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城市的天际线泛出一抹鱼肚白。2025年8月19日的清晨，终于来了。看着这座苏醒中的城市，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王丽多年前发来的那条短信。
3: 小郑，你不只是一个人。
2: 还有那枚蜗牛挂扣，即便金色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但它就像一枚永远的勋章。阮总，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跟国家领导同志说了。接下来轮到我了。8月19号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格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和绿植的清新气息。这一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带着更多人一起往前爬呢。
4: 蜗牛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是以精细化服务回应现实期盼，全域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一项项便民举措，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间安下心来打拼，安下身来生活，共建共享城市美好生活。
1: 七月流火，五家岗区万达广场一旁的红岭驿站里却是凉风习习，不时有快递小哥进出，歇歇脚，喝口绿豆汤。酷暑难耐的季节，奔忙有了更多动力。
2: 一个字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那就是非常好。
1: 非常好的背后是方方面面的精确考量。这座红岭驿站最初选定的位置与现在的位置相隔500米，距离不远，选址为何要变？答案只有一个，让方便再多一点。
3: 了解到他们的在接单派单的过程中，他们是有了个覆盖区域的，因为他们如果在那边休息的话，他就会影响到他在这边的接单，因为他更多的那个单量是在这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结合他们真正需要的，就尽量还是把那个地方迁到这边来。
1: 繁华商圈寸土寸金，让驿站落地，多个单位迅速联动，这其中有责任，有爱心。
4: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桥梁。然后，首先是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这样需求，然后我们向上打申请。
3: 包括我们社工部啊，还有总工会啊，各个城管呐、市场监管呐，都在这边都帮忙一起协调这个阵地啊，包括把这个阵地建起来。
5: 牺牲了可能我们一些的经营的收入，但是带来的却是给到我们所有的外卖人员也好，或者是需要在这儿休息的顾客也好，所有提供一个便利的地方。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觉得非常值得的。
1: 去年9月，这间红岭驿站投入运营，冬暖夏凉，暖心安心。在全市，像这样的红岭驿站已经有685个。按照宜昌城区暖心地图，小哥骑行15分钟内必有驿站，部分站点24小时亮灯。
6: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是被注视到了，被很多被放在心上了，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有爱。
1: 这份爱心还在升级，下个月五家岗区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就将投入运营，为方便快递小哥接单，服务中心选址在城区中南路与中南一路交汇处，毗邻核心商圈，总面积达到1380平方米。除了综合服务，还集纳了党群活动、心理咨询、图书阅览、共享会议室等多种功能。
7: 我们就是想聚焦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各类需求，把它考虑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还有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让我们的小哥友好城市更友好。
1: 在宜昌，10万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穿梭于大街小巷，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对奔跑者的善待之中。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暂时中断了京东秒送骑手李富鹏奔忙的脚步。今年3月底，他到宜昌城区务工，初来乍到，住下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找到了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
8: 今年3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小哥想入职京东外卖，然后同时呢，他有租房的需求。恰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小公寓刚刚完工了，然后我们就顺利推荐他去入住了。
1: 20天后，北苑街道小哥公寓安装上空调、共享洗衣机等生活设施，正式投入使用。李富鹏成为首位入住者。
9: 当时简单的收了衣服啊，就过来了，入住了。反正房子很便宜啊，很新啊，1万500块钱嘛。
1: 目前这家公寓已经有9间房投入使用，下个月还有11间房对外招租。业主单位定岗定责，将公寓打理得井井有条。
10: 符合入住条件的人，我们是签订租赁合同，也有专人负责小公寓的整体管理。我们也聘请了专业的保洁人员对小公寓进行打扫，我们工作人员会定期的到小公寓来巡查。
1: 眼下在西陵区已经有南苑、北苑、西坝街道3座小哥公寓建成开放，百余位小哥入住期间，今年底城区西陵、云集、东苑、夜明珠、瑶湾、五家乡等6个街道的小哥公寓也将投入使用，
11: 在小哥工作生活高度集中的这些地方来建设小哥公寓。在定价方面呢，也是按照公益为先、低价普惠的这个原则，让小哥们住得好、住得省，
1: 住得好，住得省。李富鹏找房的结果看似。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刷到三场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今天想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今天这张歌单呢，发送给你的都是来自于 live 演唱，有的是很经典的演唱会，有的呢，是你不曾听过的现场表现。那今天我们这首歌先从王菲开始了。

惊艳光影在歌唱，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一张全新的歌单，但是呢，他们都是来自于 Live 的表现。光影的世界当中，慈山慈海，你的故事会遇到哪句电影台词呢？那今天同样的，除了歌单之外，还有一份片单来发送给你。先来看歌曲过后留言区前排位置，梦中之梦应该是王菲的资深歌迷啊。她说在演唱会 Miss You Nine Day 当中，连续18秒拖长音，各种转音，这是在现在听起来都非常的震撼的。像多得她红粉菲菲，我也是建议你去听一听，当年的王菲是各种游刃有余，高音力度、气息控制、华丽丽的真假音的转换，真的是流行乐坛的第一 diva。很多人不了解他，会跟风黑了，只知道红豆匆匆那年，那我想真的是有蛮遗憾的。我们再来看熊本彤，他说呢，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改名字吧，那时候他就叫做王静文，后来改名呢叫做王菲，所以大家开玩笑说王静文被王菲封杀了。好了，这个朋友应该是有故事的人了，他说是你，多亏你让我相信爱情，也多亏你呢让我不敢相信爱情。这首歌是唱的这样的故事吗？在台词库当中搜索这一句，来自影片《海角七号》，他说有些爱呢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了。也推荐《海角七号》这部影片给你，它说的是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其中呢还交织了一段60多年前的凄美爱情。一份装在写着旧地址的邮包当中的过期爱情，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后呢，悄悄地牵起了一段跨国之恋。这是《海角七号》，影片看起来暖暖的、淡淡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好听就可以叫，不要怕，没关系。
1: 觉得奇怪吧？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这张歌单呢，唉，都是来自于现场的演唱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出，我们有请杨丞琳，这首歌是《燕尾蝶》。

有没有觉得破茧成蝶很过瘾的一段演唱吧？想不到是杨丞琳来演唱的《燕尾蝶》吧？那今天想跟你来聊的是呢，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刚才我们同样呢，也是听到现场会演唱的这一版，来自杨丞琳。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故事啊。Sweetie 他说，每次听到燕尾蝶都让我想起上高中的那个夏天，那个时候我还有方向，还有理想。再来看的是顺其自然，他说那个时候听的觉得燕尾蝶是相对的不喜欢，因为觉得不太符合原唱梁静茹的风格，现在长大了越来越爱了，因为那种坚定感是我需要的。来吧，说一说你的故事，管你是遇到什么人还是遇到什么事，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就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首歌，遇上哪句台词呢？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卡杰杰，他说2004年的时候呢，姐姐从广州带回来了一盘录音带，那个时候是先听歌，然后呢再看的电视，呼呼一晃呢，16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想起在广州的那段时光。

没有觉得学友大哥这首 Life 版爱如潮水同样是很销魂？来看看树梢，他说上一次因为这首歌心动呢，是盖的演唱，说唱的版本让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深情和心动。今天的心动呢，就是因为张学友的歌喉直击心灵。我们来看文文，他说从小到大一听到这首歌呢，就仿佛是看见了一个坚定选择我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每次听就会泪流满面。该说睡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朋友哦。他说喜欢听张学友的翻唱《爱如潮水》。2017年12月20号，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给他听。祝福你们长长久久。我在想送哪一句话给你呢？台词库当中有一部影片《初恋50次》，我很喜欢啊。当中有一句台词这样说：“让我们再一次初恋吧。”很有趣吧？谁说初恋只有一次？连五月天也唱《我又初恋了》，对吗？初恋50次这部影片的女主人公呢，意外地患上了一个特别特殊的病，睡一觉之后就把之前所有的事情人都给忘掉了，记忆呢永远就是停在那一个时间段当中。所以男主角啊，每一天他都会使尽浑身解数要让这个女主角爱上自己。哎，他还真的就做到了。这是一部爱情轻喜剧，笑中带泪，特别适合情侣来观看。啊，有一个片段很感人，在影片当中呢，这个女主人公 Lucy 为了延续她的爱情，她每天呢都会用日记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重点是要把她的男朋友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第二天一起床再看到前一天的日记，她就会知道她是如何的爱着对方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真正延续她的爱情的并不是什么日记，也不是什么录影，而是在记忆深处，生命的深处，记忆到达不了的地方啊，那才是真正留下的爱的痕迹。默默地体会这句话吧，关键是歌还好听。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初恋50次》，Lips Like Sugar。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节目要结束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依然还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梁博。今天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除了片单之外呢，歌单呢都是来自于 Live 的表现。那这一首歌呢，是梁博在19岁的时候写的，我想对他应该是非常的有意义。他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呢就放了这首，然后除了在专辑里面收了这首歌之外呢，演唱会是几乎是没有唱过的，但是呢后来他唱了，所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梁博的《我们》 Live 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起我。
1: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的时候，命运就会不断的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的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最终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来说很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可能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坦然地面对。生活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是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一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去提醒你。就像网友说的一样，在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儿，而是让你反复地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2: 虽然经常梦

0: 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
0: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种、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它起伏路不要开太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雷楼 C，
1: 打起啊！我终于有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说说这样的内容。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款网络游戏所吸引，并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啊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

0: 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这个孩子们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一些大额消费呀等等哈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0: 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
1: 三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在橱柜中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小乐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0: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1: 对，是的。商家呢不同意退货。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案涉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0: 对，像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个游戏的这个商家哈，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万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
1: 对，
0: 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因为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这一裁量因素。
0: 对。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四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尤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0: 那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都是孩子们用家长的钱打游戏买东西是吧？但有的时候这孩子可能用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的，我就是把它花了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1: 就是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他不能每次都被认定为无效我们说这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举家搬到了市区 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放在了家里。
0: 嗯，
1: 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
0: 哦，
1: 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
0: 嗯，
1: 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0: 21万呢？
1: 对
0: 哦，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1: 对，都是化名，
0: 对对对，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1: 小学6年级，
0: 6年级啊，
1: 对，
0: 把这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21万全花了，
1: 对，是的，
0: 他用来干嘛了呢？
1: 据这个赵亮说，
0: 嗯，
1: 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
0: 嗯
1: 啊，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啊也是面露难色。
0: 嗯，
1: 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哦、也需要成本的。
0: 嗯
1: 啊，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
0: 对，
1: 证据啊它容易固定，
0: 嗯，
1: 且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0: 对，
1: 但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0: 对，
1: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嗯、松散不好固定，
0: 对
1: 啊、也很难全面取得、嗯、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嗯、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0: 对，您看比如说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1: 对
0: 啊，该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1: 综合这个案子啊，
0: 嗯，
1: 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
0: 哦，
1: 双方啊也是协商啊、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0: 哦，是这样哈。
1: 哎，
0: 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1: 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货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嗯，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
0: 哦，
1: 如果未成年人消费时啊没有故意隐瞒年龄，
0: 嗯，
1: 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年龄或者智力和认知等不相符的交易行为，
0: 嗯，
1: 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0: 嗯，
1: 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
0: 哦，
1: 如果商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
0: 嗯，
1: 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0: 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哈，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了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6000块钱对于那个家庭来讲不算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哈，说怎样才算是孩子的正常消费，多贵才算贵，多大额才算大额
1: 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会以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衡量。
0: 嗯，
1: 此外呢，法院也会参考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日常消费水平，家长平时给予零花钱有多少，家庭的实际收入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0: 嗯嗯，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秦鹏博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嗯，
1: 在2020年5月的时候啊。 派出所陆续接到了。

0: 多名车主报警啊，称这个车被刮花了。
1: 哦，
0: 究竟谁是划了这么多车呢？啊，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的这个小区啊，展开调查。被划的车辆一共有11辆啊，其中啊不乏这一些豪车。啊，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啊，车都是被同一个人划的，就是这个13岁的男孩小林。
1: 哦，只有13岁。嗯，
0: 对，
1: 嗯。
0: 啊，后来小林的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啊，就是林爷爷。啊，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那这个众车主啊，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裕之后啊，免除了小林的赔偿。
1: 对，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圆满的解决了哈，车主们也很宽容，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孩子划了那么多车主的车，那如果车主他觉得这个车的损失太大了啊，这个需要由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监护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谁来赔，这个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在法律上呢，父母等近亲属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责任。因此啊，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林刮花了11辆车的案子里，小林爷爷应当为小林的行为啊承担赔偿责任。
1: 好。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涉及到高空抛物的问题哈，因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高空抛物需要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刑法修正案11当中对于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暑期的时候，如果一旦碰上这样的孩子哈，不管是好奇也好啊，还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也好啊，还是怎么样，那么出现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又应该如何来确定？你跟大家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在2019年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个未成年人啊高空抛物啊致楼下老太太十级伤残。一名儿童啊将一个矿泉水瓶从35楼的家里啊阳台上扔了下来。
1: 那35楼啊。
0: 对啊，你想
1: 真够高的。
0: 对，它的重量该有多大啊。
1: 是的，
0: 楼下散步的阿婆啊受到惊吓摔倒了，造成了十级伤残。阿婆为此啊将儿童家长啊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啊共计1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19条呢，民法典实施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法律纠纷啊，适用就是民法典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后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当庭判决被告就是这个小孩和他家长啊，赔偿家这个老太太呢损失9万多元。
1: 哦，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啊，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哈，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呢？
0: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啊，法律是啊，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啊，如果故意从高空抛这个故意从高空啊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1: 对，但是未成年人啊，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承担啊，咱们法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的，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规定哈，这个已经年满14到16周岁，只对8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0: 对，是。
1: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但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 是刑法第四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0: 哦，是的。
1: 是吧？嗯，所以说

0: 那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1: 对，是
0: 是吧？好，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首先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
0: 嗯，
1: 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孩子身上，
0: 是
1: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啊，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啊，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0: 嗯，
1: 啊，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0: 嗯，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嗯，
1: 啊，其次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啊，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务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务。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
0: 啊，
1: 同时呢，监护人啊，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0: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

0: 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燕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有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

0: 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首《弹琴的人》，电子古典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骆驼。歌词里茂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0: 生单曲循环。
1: 十月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个歌呢是李健翻唱国外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李健填词和谱曲，收录在他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算是李健在15年的一首代表作了。

0: 福。
1: 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我喜欢呢，就是梁静茹代表着她事业最好时期的作品，关于一个少女对于爱情初恋时光最好的诠释。来听到。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龄的 Hello， 他呢是07年出道，大概许多人提到他还是记得那一首《痒》。其实他能驾驭的风格实在是蛮多的，这首歌呢就和当年那一首《痒》不太一样，简单的问候，轻松上口的节奏，倒是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关于一段思念却不缠绵的情感告白，酷酷的外表下又是一种萌萌哒的恋爱感，好像还蛮颠覆黄龄曾经那个形象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You good to go?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还想去纽约、巴黎、希腊等去过跟没去过的地方。为了让他心情解放，让心灵跨越时空的限制，飞跃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便写下了这首歌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渴望。这个跟意境倒是跟陈绮贞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还蛮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

宜昌新闻，二十点光影在歌唱，二十一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二十二点三十分法网百科，二十三点单曲循环，零点光阴的故事，凌晨一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

0: 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

0: 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

0: 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

0: 主任黄秋梅，
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6: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5: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6: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6: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5: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6: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5: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 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